0: 响叮当，凉风习习，清爽灵动。在这一刻，因为能看到这样的美景，便不枉蒲甘之行。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

0: 让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

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好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三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

0: 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丰俭由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你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
5: 俩流程。

0: 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2: 滨州之声
1: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清醒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流动。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

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0: 方向盘后流浪的家。
1: 人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台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悸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青涩的时光留在课桌与走廊之间，年少彼此挨着光阴走过，眉眼干净，心事浅浅，那时相逢很轻易，并肩也顺其自然，谁都不曾预想来日的离散。人慢慢走远，路慢慢分岔，生活推着个人走不同的风景，回头望去，当初熟悉的身影渐渐淡在人海，只剩下一夜轻轻泛黄的回忆。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停在一段年月里，不惊不扰，不必重逢，只在偶尔回望的时候想起那一段无尘的相遇，安静落在心底，温柔也轻轻遗憾。

点余热慢慢走，默契的不去戳破边界，也不提往后，只享受眼下短暂的贴近。感情像贴着期限的光景，生活就有着慢慢褪色的一刻。我们安静相拥，也安静倒数，任由情绪一点点变冷，任由交集慢慢变淡，不用争执，不用拉扯，顺着预设的轨迹渐行。有些相遇本来就只为一程，最后只剩下淡淡的空，一段轻轻掠过的缘分，留在日常里，不惊也不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不忍一时有祸，三思百岁无妨，宽怀自己是良方，愤怒伤心染样，凡事从容修行，何必急躁猖狂，有涵有养寿延长，稳纳一生福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虎口遐想》，可以算是姜昆的代表作之一，咱们来共同欣赏。
9: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10: 什么问题啊？
9: 你摔过跟头吗？
10: 摔跟头
9: 啊？
10: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9: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10: 狗
9: 嘴啃泥，倒栽葱，
10: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9: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10: 啊？
9: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10: 哦，
9: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10: 哇，那也太悬了。
9: 悬呐！
10: 啊，
9: 我摔那个地方悬。
10: 什么地方？
9: 北京动物园。
10: 嗯，
9: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10: 怎么摔的？
9: 星期天
10: 啊，
9: 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10: 哟，摔坏了吧？
9: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在地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1: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2: 您听听，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
0: 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这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1: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0: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这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儿动会儿，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要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啊？
0: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1: 哦，
0: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啊，
0: 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呀，你看那个姑娘
1: 啊，
0: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啊、
0: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1: 呀，别想，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你。
1: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1: 哦，
0: 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呵，
0: 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站起来了。
1: 嗯，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爬呀。
0: 抬头一看，绳子就在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

0: 枪，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儿。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是个人就上得去了？
1: 你呀、就是胡说有能耐。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啊。
1: 你还瞎说呢，
0: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惦记的裙带呢？
0: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1: 别闻了、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玛米牙骨朵。
1: 牙骨朵，
0: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还没对象呢。
1: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咱们掌声有请。
4: 今天是相声专场。
5: 哎，
4: 这个说相声，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5: 形式很简单。
4: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1: 那当然了，
4: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5: 这话一点不错。
4: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就比较广泛。
5: 是啊，您爱好什么？
4: 我最喜欢的，什么呀，知道吗？
5: 什么？
4: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5: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4: 对，就拿京剧来说吧。京剧啊，生旦净末丑，
5: 行当齐全，
4: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5: 它风格不同嘛。
4: 比如说呀，老生，
5: 对，
4: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5: 那就多了
4: 啊，
5: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马派马连良，洋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4: 哇，
5: 知
4: 道这么多？
5: 那还用说？
4: 哎，这么着，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5: 唱京剧
4: 啊？
5: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4: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5: 哇，
4: 行吗？
5: 好啊。
4: 啊，
5: 那你唱哪出戏？
4: 哪出戏
5: 啊？
4: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5: 这怎么还不告诉？
4: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5: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4: 都听过？
5: 那可不。
4: 来，你听这个。
5: 听
4: 听啊。
5: 嗯，
4: 听这是哪一派啊？
5: 可以，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0: 怎么了？唱的好好的，
1: 这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1: 哪一派？
0: 哎，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呢？
0: 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
1: 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
0: 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
1: 骆玉笙，骆老太太，
2: 行啊你，
1: 怎么着？
2: 你还真行，这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2: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2: 你父亲弹弦的？
0: 哎，
2: 哦，对，
0: 对不对？
2: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0: 哎，
2: 弹三弦儿，对不对？
0: 对，
2: 我见过。
0: 啊，你见过？
2: 见过，他也见过了。
0: 哦，
2: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啊，是不是？
2: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2: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2: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0: 谁呀？
2: 啊！
0: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2: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
2: 哦，
0: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2: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2: 好，
0: 你看看。
2: 好。
0: 哼，
2: 以前呢啊，
0: 嗯，
2: 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2: 说咱们这个曲艺，
0: 嗯，
2: 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2: 看来这是偏见呢。
0: 怎么还偏见呢？
2: 从你的身上，
0: 嗯，
2: 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2: 不光老年人，
0: 嗯，
2: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0: 哎，
2: 这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儿啊？
2: 你呀，
0: 我孩子都14了。
2: 多大了？
0: 14岁。
2: 14啊？
0: 哎，
2: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2: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2: 我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2: 39了？
0: 那可不。
2: 你
0: 嗯，
2: 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2: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0: 童男子儿
2: 啊，
0: 这还一脸褶子。
2: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2: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
2: 看什么？
0: 看见了吗？
2: 啊，
0: 鱼尾纹。看。
2: 哦，皱纹啊。
0: 啊，
2: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0: 谁？
2: 这属于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儿啊？
2: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2: 我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2: 就算你40，
0: 嗯，
2: 快40了，算你40
0: 啊，
2: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呀，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2: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2: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2: 呵，我见了。
0: 哦，
2: 有这么一回啊。
0: 啊啊，
2: 电台呀，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2: 叫什么呢？
0: 嗯，
2: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2: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2: 啊，
0: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2: 咱们的园子
0: 啊。啊，
2: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2: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儿。
0: 哇，
2: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
2: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2: 他刺痒啊！
0: 啊，
2: 一打屁粉坏了，
0: 怎么了？
2: 把下面的词儿全忘了。
0: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2: 哎，忘词儿背不住。
0: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2: 我唱的
0: 啊，
2: 武松，
0: 哦，
2: 打虎遇凶那一段。
0: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2: 哇，这么一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0: 单弦三大派嘛。
2: 啊，
0: 荣。长

0: 龙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
1: 这有什么？
2: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0: 对，
2: 我没赶上啊，我学的是谁呀、啊？
0: 谁呀、
2: 啊？他的弟子，
0: 哦，
2: 有个刘洪元先生，
0: 唱得好，
2: 可是把词儿忘了。
0: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2: 行啊，
0: 您给我们学学啊。
2: 前面是这个起头，
0: 嗯，
2: 数唱，
0: 对，
2: 提了啊，
0: 嗯嗯，
2: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0: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2: 就这儿忘的。
0: 嗯嗯嗯，

0: 咚个里根咚，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咚里根咚，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嘚隆个隆的咚，
1: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0: 咚个隆嘚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切，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呦，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0: 嗯，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倒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呐。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2: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哎，
0: 啊，
2: 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0: 嗯，
1: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
0: 嗯，
1: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0: 嗯，
1: 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
0: 嗯，
1: 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0: 啊，
1: 老何说好啊，
0: 嗯，
1: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哎，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消食。
0: 哎，不
2: 都好。
0: 不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啊、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1: 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
1: 嗯、
0: 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
1: 嗯，
0: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
0: 嗯，
1: 老和尚。

0: 今天是大家唱啊
1: 啊！
0: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2: 嘿，
0: 我
1: 啊，
2: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哎，不不，
2: 不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不行不行！
1: 哎，不，
2: 不行，
1: 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1: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吗？
2: 没有款音儿，怕不行。
1: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3: 嗨，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2: 哎，我就削那个段叫。击球双重的那叫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2: 来试试。
1: 嗯，来了。
2: 别露相啊！
1: 嗯，
2: 别露相。在这先尝后买。
1: 嚯！
2: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1: 嗯。
2: 没有板。
1: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嗓。
2: 击球双重燕声哎，西站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禀到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2: 只见他，
1: 嗯，
2: 还往下唱吗？
1: 哎，别打住
2: 啊，
1: 接着来，
2: 还唱，
1: 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2: 气息
4: 静。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花粥心花怒放。

0: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声色慵懒坦然，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你像穿着风衣一样酷酷地行走在暗淡的街景，为我的黑夜划开一道彩虹，绽放出暖暖的泛着微笑的大笑脸。要是你也回馈我一个傻兮兮的笑容的话，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生活变成真正的生活。
1: 你说

也许曾经的日子没有我的陪伴，你会有些许孤单，但我却不想再缺席你今后的人生。无论是欣喜或是悲伤，我都愿意与你一起分享和承担。最长情的告白，不是甜言蜜语的我爱你，而是付之行动的陪伴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左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左卡乐队《被搁置的生活》。

很多言语不再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烈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我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

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做个孩子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0: 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如何看待婚礼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婚礼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工程，不光破财随礼，人呢还要任凭摆布。而这一系列的流程呢，其实早在婚礼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这个婚礼的前奏啊，早上8:08到 A 会场露个面，10:08在 B 会场简要寒暄，12:08在 C 会场挨个打个招呼，这个就是前奏。那高潮是什么呢？这婚礼得进行啊，对吧？司仪猛烈催泪，你不哭算我输。比如父亲最爱的小棉袄即将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爱点掌声，不要让爸爸太孤单。于是乎，新郎的爸爸开始抹泪，妈妈和女儿心连心，如今女儿嫁作他人妇，不再是家里的小公主。这新娘听过之后啊，也是开始抽泣，妈妈呀更是忍不住放声大哭。好，这司仪呀才心满意足地收起话头，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止住这幸福的哭声吧。然后灯光开始变暗，音乐换成了柔美的卡农，新郎与新娘凝视对方，眼睛里呢是泛起星星点点的光，这是整场婚礼当中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了。新人呢即将深情长吻，但最期待的婚礼环节即将就会变成惨不忍睹的回忆。为什么呢？因为你即将会听到什么，哈哈哈，我干了你随意，哥俩好哇，666啊。

这台下突然开始碰杯，开始豪情震天的喝酒了。你说这对新人最终还能亲得下嘴吗？说到这个喝酒呢，还好说，到了结尾的时候，你醉话呀，他是特别要命的。你想，你手忙脚乱当中，兑了矿泉水的新郎特备白酒，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之后，喝成大舌头的新郎官，强撑着自己的身体，来到新娘爸爸面前，然后再冒一句：“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是不是整场婚礼就这样告一段落？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小透明，存在感极弱，只有在微商给他们发信息的时候呢，在有人要清理朋友圈的时候呢，在美团外卖券第五个最大的时候呢，甚至在邀请你参加婚礼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结婚呢是个好事，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年轻人身上沉沉的枷锁和负担，让我们在这里看到魔幻的众生相。有人呢，距离婚礼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就退缩了，不是情变，是怕了四个爹妈，争吵和眼泪从年初两家选结婚日期的时候就没有停过。女方爸妈选的日子，男方爸妈说克他们；男方爸妈选的日子，女方爸妈又说碰上农忙，老家的亲戚来不了。这你来我往，这小两口夹在爸妈和伴侣之间，里外不是人。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到21世纪了，家长还那么封建，看八字破相克累不累啊？一想到婚礼这出闹剧才刚开始，以后有的是吵架，就彻骨的绝望啊。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5号的时候，奇葩说就曾经对婚礼真的有必要吗进行过辩论啊。这个有选手就说了，这个婚礼呢就是一场大型的荒谬的尴尬的自相矛盾的自嗨的庙会，直戳很多年轻人的痛点。你看这婚礼呢，首先是金钱的博弈吧，你得从彩礼、三金、嫁妆到婚庆车饭酒烟的档次，再到买多少钱的钻戒、买不买婚纱等，每一个涉及钱的东西都要六个人大战300回合才能决定了。婚礼呢还是习俗的博弈，我国现代婚礼呢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流程，司仪故作煽情，下面让我们把灯光照向父亲，现在女儿长大了，她要走了。这爸妈一哭，台下的宾客呀早已经交杯换盏，开心得不得了。新人先是在司仪的指挥下呲牙假笑，然后在亲朋的起哄下游戏陪笑，最后呢在爸妈的带领下喝酒卖笑。其实不止新人尴尬，参加婚礼的人呢他也尴尬，看着几乎每一次都一样的舞台装饰，新娘画的亲妈都不认识的妆容，听着司仪差不多的催泪故事，和一大桌根本不认识的人尬聊，抢着一大盘里只有几口的饭菜，于是下定了决心，下次光给钱得了，我可再也不来了。这年轻人呢工作本来就很忙，假也比较少，没用在度蜜月上就够心塞了，还要浪费到90%的人他都不认识的这种大型尴尬现场上，搁谁谁不心塞呢？对不对？也不是没提出过不办婚礼的想法，但是你只要稍微的这么一试探，就会引发爸妈的雷霆之怒。你要不办婚礼，我就没你这个儿子，或者我就没你这个女儿。那么问题来了，父母为什么执着于办婚礼呢？有人说办婚礼呢是为了收回份子钱，其实这个理由呢并不成立。大数据显示，中国人花费的婚礼的钱呢大概是5到10万元，占比42%，依次下来是10至20万和2万至5万，但在一二线城市呢这个价呢已经飙到了20万以上了，份子钱相比办婚礼的一大笔钱简直是杯水车薪。花了这么多钱，首先你得吃得有排面吧。中国办婚宴平均酒席是21.5桌，平均花费是每桌3385元啊，当然这个有一个计算公式啊，就是他这个钱呢是用在了酒席2000多元每桌，喜糖烟啊800来块钱一桌，加一些其他的小的伴手礼，一共是达到了3385元。其次呢就是阵仗不能输，人员服务、花艺设计、灯光设计、搭建布置的每一项都是劳心费力的。不仅如此呢，婚礼现场外面还得有茶歇、有伴手礼，桌子上分散着花、点心、甜品、婚纱照、摆件等一系列供大家自拍的小东西，这样才显得高级。那么婚礼不仅有昭告天下的作用，更标志着新人身份的彻底改变。对父母来说呢，子女成年了也是孩子，只有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学会相互照顾、相互负责，为自己的小家、为两个大家承担责任时，才真正成了大人。

父母呢，无非就是想看着子女幸福，漫长的婚礼准备就是他们在向子女告别。其实不光爸妈，这年轻人呢，也有自己的仪式感。哪个女孩子少女时期没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呢？你看啊，穿着白纱，牵着爸爸的手，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白马王子，成为当天最美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回头看看，几乎很多人呢都存在了失望。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办婚礼，不是不需要仪式感，而是他们发现呀，这个婚礼的仪式感自己他说了不算。其实应该明白哈，办一场尬出天际的婚礼，花再多的钱都是很 low 的，根本不会有面子，只会劳民伤财。与其向一群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宣告明媒正娶，还不如朋友圈发个结婚证，有宣誓力呢。况且大多数呢都属于独生子女，交通那么发达，告别啥呀？说溜达呀，他就溜达回来了。还有就是不要再告诉别人要做什么，而是给予别人选择的自由。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仪式感，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文明的进步。子女呢应该满足老一辈人的心愿，父母呢也应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婚礼的形式甚至婚礼的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呀是相互体谅，相互支持，负担起对自己的家庭以及相互的父母的那份责任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我多么期待每个早晨的过客，看得到更好的我，独自徘徊在凌晨的两三点过后，不写出更好的歌。我忘记了我好像很久没提笔，库存呢也没太注意，是生活的魅力和嫉妒的差距。

0: 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如何看待婚礼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欢迎大家来参加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的婚礼。我是主持人 Jason。 大家一定特别好奇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是如何相知相爱的，接下来我就向他们来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美女，美女，
1: 我认识你吗？
0: 哦，你不认识我。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啊？
1: 没有啊。
0: 我有一件外套，我可以借给你。
1: 我说了我不冷，谢谢。
0: 你别走啊。
1: 先生，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呢？
0: 我还是悄悄跟你说吧。
1: 等会儿你别凑过来，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好了。
0: 就是
1: 你背后的衣服它破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你的衣服破了？
1: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嘛呀？
0: 是你让我大点声的呀。
1: 我衣服没破，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0: 啊，这个情况呀，那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1: 不过还是谢谢你提醒我。
0: 不客气。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就这么认识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从此展开。今天安娜小姐和潇洒先生终于要在大家的见证下喜结良缘了，他们的父母也带着他们的祝福来到了现场。安娜小姐的父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家，今天他也带来了他的作品。
2: 喂，啊，李总，我在路上呢，马上就到。好的。啊，行，好嘞，啊，拜拜。哎呀，这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怎么婚礼都选在这一天了？这仪式是看不完了，我赶紧去下一场吧。
3: 接下来就是抽奖环节了，大家看看你桌面上的号牌，如果抽到了你，那今天的这幅书法作品就是你的了哟。
2: 哎，我得赶紧打个网约车，现在赶紧过去。估计那边的仪式还没结束呢。
3: 来，我们看看谁这么幸运呢？我看看是几号呢？
2: 哎，我这运气还挺好，这车就在门口。
3: 18号，恭喜18号。
2: 超时了可得扣钱的呀，不行，我得赶紧出去。
3: 哇，我们的18号是个高个子的帅哥，请把掌声送给咱们的幸运的18号。
2: 啊，我是18号？
3: 有请18号上台领奖。
2: 这
3: 一定是掌声不够热烈，请大家再次用掌声把18号请到台上。
2: 完了，我打的车还在门口呢。
3: 请问这位帅哥贵姓呢？
2: 哦，我姓吴。
3: 您和新郎新娘是什么关系呢？
2: 也没什么关系吧。
3: 那您就是新人父母的朋友对吗？
2: 啊，对，我们公司和他父亲认识。
3: 原来如此，那您可以把这幅书法作品带给他吗？还有，您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新人呢？
2: 我就祝新郎新娘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3: 好的，谢谢，您请就坐。
2: 哦，终于能走了。哎呀，糟了，我的车已经取消我的订单了，我得赶紧再打一辆车。喂，李总，哎呦，我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堵车。啊，快了，嗯，好嘞，拜拜。

0: 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就有请新人的父母代表新郎的父亲李总讲话，大家掌声欢迎。
1: 哎呀，总算赶上尾巴了，
0: 感谢李总，接下来就请大家高举酒杯为新人干杯。
1: 好，干杯。喂，吴迪啊。
2: 哎，领导你好。你好，
1: 我让你帮我去参加李总的婚礼，你怎么还没到啊？这李总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2: 啊，我就在现场啊，刚才李总还讲话来着。
1: 李总今天不讲话，他都三婚了，这说啥话呢？都是该说腻了吧。
2: 啊，那这不是李总的儿子结婚吗？
1: 李总的儿子还在上中学呢。
2: 哎呦，糟了，我走错了，不好意思领导，这个酒店今天有好几对结婚的。
1: 赶紧去啊，你赶紧把礼金给我要回来。
2: 啊，对对对对，我现在就去。
1: 喂，礼金要回来了吗？
2: 领导，那个人家说这礼金不能退，不吉利。
1: 不能退？我认都不认识你参加的那个婚礼的人，我凭什么送礼金呢？
2: 我看那个也是李总，都是做生意的，万一以后有什么生意往来呢？
1: 哦，是吗？那他是做什么业务的呀？
2: 丧葬一条龙。
1: 哎呀，咱们公司虽然在开发新的项目，但是还没有计划打算扩展到地下边去啊。
2: 是是是，
1: 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把礼金要回来，那只有你自己赔了。
2: 那国庆期间您让我替您参加婚礼，这也算加班，那得三倍工资，那我不要工资了行不行啊？
1: 你300块能抵我10000的礼金吗？
2: 啊，这么多呀。
1: 这样吧，看在你牺牲了假期的份上，我给你打个8折，你赔我8000块。
2: 啊，可我这一个月工资都不够赔呀。
1: 那你就分期付款，利息按最低的算。
2: 还有利息？
1: 谁让你走错婚礼了呢？
2: 可是这结婚的人太多了呀，今天。
1: 那没办法，是个好日子。
2: 那为啥你不去自己参加婚礼呢？
1: 我亲自去，礼金怎么好意思才给10000呢？派你去至少可以省5000嘛。
2: 哦，对了领导，上一场婚礼的那个新娘的爸爸是个书法家，现场抽奖还送他的书法呢。
1: 什么？送书法作品？
2: 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他爸呀可是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一幅作品至少都得20000以上。
1: 谁抽中了？
2: 这么值钱吗？我也不知道谁抽中了，我不是赶去参加李总的婚礼了吗？
1: 哎呀，太可惜了，我要是在现场那就好了。
2: 嗯，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把礼金给您要回来，拜拜。
3: 嘿嘿，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0: 对于结婚办婚礼送各位一段话，也许对于国内大部分婚礼来说它是喧闹嘈杂的，但是你要明白，只有经历过这么一场喧闹，才能照见彼此心中的承诺。在夹杂着复杂浮夸陌生悲伤的热闹里面，你才必须的越发沉静。婚礼的意义也是一份表达爱的方式，正因为这是一份爱的表达，我们才需要予以重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责任、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在生活面前，我们还都是孩子，其实我们从未长大，还不懂爱和被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大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

们常常无法去改变别人的看法，能改变的恰恰只有我们自己。坏的生活不在于别人的罪恶，而在于我们的心情变得恶劣。让生活变好的金钥匙不在别人手里，放弃我们的怨恨和叹息，美好生活就唾手可得。我们主观上本想好好生活，可是客观上却没有好的生活，原因是总想等待别人来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指望改变别人，自己做生活的主人。你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双鞋刚买的时候蹭上了一点灰都要蹲下来擦干净，穿久之后即使被人踩一脚可能也很少低头。人大概都是这样，不论对物还是对情，最初他皱一下眉你都心疼，到后来他掉眼泪你也不大紧张了。

心爱的女孩，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努力让自己像杯白开水一样，要沉淀，要清澈。白开水并不是索然无味的，它是你想要变化的所有味道的根本。绚烂也好，低迷也罢，总是要回归平淡，做一杯清澈的白开水，温柔的刚刚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有智慧的哲人曾经说过，大街上有人骂我，我是连头也不回的，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之人。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左右，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先踏踏实实学好本领再说。特别是在少年时，要全力以赴学本领，不要分心。

0: 我们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楼下最辣的粉店吃早饭，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新番，去找一个知心老友聊天。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
1: 分手时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这辈子也许都无法在一起，也许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有一起吃饭看电影，可是就是这个遥远的人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让以后的我们想起来没有遗憾后悔，只是暖暖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在人生的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这时人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我是小青，期待明天相同时段和你不见不散。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

0: 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7: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6: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当别人向你告状说你的孩子如何不好的时候，先别着急着认错，更不要立刻否认，气呼呼地怼回去。要知道，那是最恶劣的表现。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即使真是孩子的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照顾到孩子的尊严。外人如何评判孩子，这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明白，被告状的孩子正在被煎熬，父母的体谅才是孩子唯一的依靠。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被别人告状时，你的反应决定他一生幸福。
9: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8: 去年端午回老家，遇到弟媳数落侄女儿。弟媳说，侄女儿昨天踹了一个男生的屁股，疼了一中午。刚刚又有人告诉她，侄女儿满楼道追着那个男生踹，很多人都看见了。我悄悄把侄女儿拉到一边问，你为什么踹她呀？我相信你一定不是故意的。侄女儿气呼呼地说，我就是故意的，谁让她掀我的裙子，我都警告过了，她还掀，我就想教训教训她。我大吃一惊地问，这事儿你妈妈知道吗？侄女红着眼睛说，老师刚说一句我踹人了，她就开始发脾气，根本没问我为什么。我把事情原委告诉弟媳，她这才知道孩子受委屈了，立刻向侄女道歉，并决定再去学校了解情况。我不由得想起教育专家蓝海的话，所有的父母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别人向我们来告状，妈妈第一个反应要给别人说这样一句话，我了解清楚，我一定好好对待，千万别说我抓了同桌的脸，我妈不问缘由把我打了一顿。我哭着喊，是说我抓了同桌的脸，我妈不问缘由把我打了一顿。我哭着喊，是她先抓我头发的。我妈打得更厉害了，边打边问，为什么她不抓别人的头发，肯定是你先惹了她。那天我一直哭到天黑，晚饭都没吃。其实挨打的痛早已忘了，忘不了的是我妈对我的不信任，与同桌的摩擦早就忘了，忘不了的是我妈那句肯定是你先惹她了。妈妈的责骂让我意识到，原来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后来再与别人发生矛盾，我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惹了事，即使遇到委屈也不敢跟我妈说，被欺负了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为人敏感，缺乏自信，不问缘由就让孩子认错，相当于逼着他自我攻击，从自己的正常行为里找茬。心理学上有一种疾病叫冒名顶替综合征，患者往往认为自己不好，不配拥有好的，即使遇到好事也以为是自己冒名顶替的，若是遇到问题不问缘由就将过错往身上揽。

这种病的根源就在于家长总教孩子反省认错，不管他有没有错。被父母质疑和否定的孩子，就像被人重重甩了一个耳光，比被外人冤枉更委屈。家有儿女中的刘星有些调皮，以至于一遇到坏事，妈妈就认为是他干的。有一次，二胖爸爸领着受伤的二胖登门，他情况都没搞清楚，就喊刘星出来道歉。听了二胖父子道谢，他才知道刘星不但没闯祸，还把欺负二胖的人赶走了。妈妈错怪刘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对刘星已经种下偏见，才会问都不问，想当然地怪罪孩子。这种偏见与其说是误解，不如说是不信任。知乎上有位男网友讲过这样一件事儿，他的同桌是个开朗的女生，两人比较聊得来。后来有人把这件事情加油添醋地反映给老师，老师又向他的父母告状，妈妈哭着把他打了一顿，一边打还一边骂他流氓不要脸。他一开始莫名其妙，听明白妈妈的控诉后辩解没那回事儿，妈妈的反应却更加激烈，他就不想解释了，任由妈妈打骂。一直到大学毕业，他都没有谈过恋爱，就算有女生示好，他也不敢轻易向前迈出一步。小时候的挨打已让他产生阴影，孩子被告状，家长不要顺着告状者的思维直接对孩子展开简单粗暴的教训。身为当事人，孩子有权利站出来为自己说一说，辩一辩，偏听偏信，直接问责孩子，不被信任的孩子就失去了沟通的想法，即使受了委屈也会选择忍受，不再向父母求助。与孩子站在一边并不是护短，爱孩子却不溺爱孩子，这才是明智的父母。成长本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改正的过程，不怕别人告状说孩子不好，优秀的家长懂得让孩子在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孩子错了，陪他一起道歉，如果没有错，就要据理力争。马伊琍高一时，爸爸发现他学生手册的思想品德那块写了一个差字，就向老师询问原因。老师说，你女儿跟多个男生有早恋。爸爸就问，那你能不能在纸上写下来男生的名字？老师就写了一个名字。爸爸就问，不是多个吗？老师很生气，爸爸更生气，他对老师说，我不跟你说了，我女儿我最了解，我还是找校长说吧。马伊琍知道后立刻哭了，一是觉得冤枉，二是感激爸爸的信任。从此他就提醒自己，以后要更自觉，让父母更信任我。如今的马伊琍活得自信洒脱大气，观众缘很好。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父母相信孩子，给孩子更多积极的暗示，孩子真的会在这种正向反馈中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当有人反映你的孩子如何不好，作为孩子最信赖的人，父母要相信他不像别人说的那么糟，无条件地站在孩子身边，才能避免孩子遭受更大的伤害。你的支持不但能够让孩子受伤的心有枝可依，还可以让那个冤枉孩子的人有所斟酌，有所顾忌。心理学认为，孩子在12岁之前是没有道德观的，就算他真的闯祸了，父母也要相信这绝不是他的本意。当别人向你告状时，先不要急着批评，确认情况就是维护孩子对你的信任。被无条件信任的父母，还愁教不好孩子吗？父母是孩子的避风港，也是孩子行走天下的坚强后盾。愿天下父母都能与孩子站在同一边，给他勇闯天下的最强铠甲。

0: 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随着宝宝日渐长大，宝爸宝妈们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宝宝乖乖地学会自己动手吃饭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家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实际上宝宝吃饭并不需要特别的教育，根据宝宝的发育特点再配合手指食物，宝宝很快就会主动学吃饭了。那么为什么说手指食物可以让宝宝学会主动吃饭呢？下面就让艾佳来分享一个她的神奇之处。相信有许多宝爸宝妈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给宝宝喂辅食的时候，宝宝却怎么哄都不肯乖乖坐下来吃饭，只一味地想着伸手抓东西，不论是碗里的食物还是家长手中的勺子，感觉似乎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结果就是辅食没吃上几口，却把衣服和桌子都喂饱了，而宝宝还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宝爸宝妈们可先别急。

这发脾气，因为这其实是教育的好时机。趁着这个时候把准备好的手指食物拿给宝宝，他就会抓在手中啃食起来。这有助于宝宝培养自主进食的意识。宝宝们在自主抓食物的时候，他们将会在脑海中思考如何抓，抓到之后又应该如何吃。这些细微的动作都在不断地锻炼着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对于小宝宝们来说，学习咀嚼是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而手指食物将很好地帮助宝宝更快地学习如何咀嚼食物。那么，如何制作手指食物呢？手指食物的制作也是大有讲究的，根据宝宝在各个阶段中抓握能力、咀嚼能力和吞咽能力的不同，要相应搭配不同的手指食物。7至8个月的宝宝们可以初步尝试手指食物，但因为宝宝才刚接触手指食物，所以要以好抓、软烂、方便吞咽为优先考虑的条件。同时考虑到7至8个月的宝宝通常是小拳头抓食物，所以宝爸宝妈们可以将食物切成条状或者是片状，方便宝宝抓在手中。比如香蕉条，去皮后切成约6厘米的条状，再裹上适量的婴儿米粉防滑。冬瓜条，冬瓜去瓤去皮，切成小条状，蒸至软烂。小朵西兰花洗净，掰成小朵，煮至软烂。处于9到10个月的宝宝，咀嚼能力慢慢的在增强，手指也能捏小东西了，所以这个阶段的宝宝可以吃一些略有嚼劲也适合手指抓捏的颗粒或者是块状食物，比如白萝卜块，去皮后切成小块，煮至软熟。莴笋块，将老根和皮都去除，去嫩的部分切成条块状，煮至熟软。鸡蛋块，将鸡蛋煮熟之后再用刀子切成1/4的大小。11至12个月的宝宝咀嚼能力也是随着身体的发育更加的完善，可以开始尝试相对来说较为难咀嚼的肉类和混合的手指食物，比如手工虾球，将虾去壳挑去黑线后剁碎，加入少量的淀粉和鸡蛋清，混合剁成泥状，再将虾泥揉成大小适中的球状，蒸5分钟左右。猪肉棒，将白菜和猪肉一起放进料理机中打碎，再加入适量的淀粉和水，搅拌均匀之后捏成棒状，再放入锅中蒸熟，之后切成条状和块状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宝爸宝妈们在给宝宝尝试新的手指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先少量的喂养，确定不会过敏再给宝宝继续吃。而且每个宝宝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体发育的情况也大不一样。哀家上面说的不同阶段的月龄可以进行参考，但还是要根据自家宝宝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毕竟爸爸妈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宝宝的人呢。刚刚分享了让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

奇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他。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奇，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坚持锻炼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然后呢贴出了前后的对比照，在体型上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其实感动我的不是她减肥过后曼妙消瘦的身材，而是照片当中所透露出的自信大方和坚定的眼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这20斤改变的不单单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人生。所以千万别小看那些成功和肥肉说拜拜的人，他们吃过你吃不下的苦，流过你不愿意流的汗，换回了你求不来的美。过年的时候，高中同学结婚，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简单寒暄过后，一个朋友顺手就点上了一根烟，还分给了在场的几位同学。后来我问他，我记得以前你不抽烟的呀，他笑笑说，这烟抽了又戒，戒了又抽，反反复复没有尽头。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接话。但是那时内地却想起了一段电影台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有6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这些人拥有你所不能想象的决心和意志力，还要小心那些冬天里能嗖的一下就起床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话？隔壁老张口口声声要戒烟，同事小李信誓旦旦说减肥，但结果往往是几个月过去了，老张依然在坚持着自己抽完这一包就戒掉的说辞，而小李仍旧固守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减肥的想法。美国一家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控力的最新研究。研究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抵制诱惑方面表现都是非常差的，通过自控用意志力来抵制诱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其实被我们明显夸大了。也就是说，人都是天生不善于自控和坚持的，那些在自控方面做得好的人实际上都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做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项乐在其中的人生趣事。想要减肥10公斤的目标，比起必须减肥10公斤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因为比起讨厌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做喜欢的事情。看过好多关于减肥的励志故事，那些看似一下子瘦成闪电的人都有着漫长的减肥经历，有历时半年的，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除了那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要改变自己的决心，更可贵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不断地沉浸其中，而非采取一抱十寒的消极态度。每一个能让自己瘦下

下来的人身上都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漫长的跑道和无尽的黑夜都是他们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他们用每天小小的一点坚持和进步，都变成了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身材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这背后藏着的是你愿意去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决心。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什么可以抵御时间的改变，那就是态度二字。因为你有向往美好事物的态度，才会让你反过来逼着自己自律而优秀起来。毕竟所有的美好事物来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在健身房里，你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身材越差越不想开始，身材越好越不想停止。为什么？因为身材不好的人自然体会不到那种因身材比例良好而产生自信的快感。这样的反差只会让这两类人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我的好朋友曾经对我说，其实在你刷朋友圈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跑了一公里。然而这小小的几个五分钟堆成了他后来的跑道、完美的身材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很多时候改变并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事情，而是很简单的几分钟，每天多一点就能拼凑出后来你想要的生活。早睡早起比昂贵的护肤品管用，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可以矫正仪态，每月工资储蓄5%或者10%用作学习基金，出门时带本书，坐地铁或者公交时可以看一点，早起喝一大杯清水，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每天锻炼半小时，没时间去健身房就在家里练。每一次经验的改头换面都源于无数次小小的尝试和坚持。曾国藩曾经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一生最强调的就是致懒，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致人不言而去功不敏，一处迟则百处懈矣。在他的行事准则当中，每一天必须按计划做事，一件拖下来就和另一件撞车。懒惰其实是人的天性，但有人能够以身体力行来抵抗懒惰，有人却只能在懒惰的泥潭当中愈陷愈深。小仙女们请记住，你每一次偷的懒都会慢慢变成腰间囤积的赘肉和甩不掉的烦恼，与其如此，不如用管理身材来做此生最好的一笔投资。好了，我们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大家分享。很多恋爱中的女生啊，都会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男朋友不愿意秀恩爱，平时的日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即使是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重要时刻，居然也都无动于衷，就算强迫他晒一下照片也要别别扭扭，一脸不愿意的样子。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和你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男人主动秀恩爱。前天中午，雨飞收到了朋友小七的吐槽消息。原来啊，小七想在朋友圈秀一波恩爱，撒一把狗粮，不光想自己发，也想让男朋友在朋友圈发个合照。可是男朋友呢，说自己平时基本都不发朋友圈的，况且微信上有很多的同事客户，秀恩爱真的不好。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件事闹起了矛盾。小七对我说，我觉得这都是借口，都谈两年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只有两个，就算为了让我有点安全感，他也应该主动发呀。你说他是不是不够爱我，所以根本不想发朋友圈，不想让别人知道。针对小七的情况，雨飞先来说说为什么有些男人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这还是要从男女思维差异来说。一是男性不善于表达情感，大多数的女人是通过倾诉来获取情感的满足和疏通，而男人对于倾诉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女人是在一次次不断的叙述事情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而男人会直接奔着解决问题的目标而去。所以这种思维差异导致男人和女人对于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就存在着分歧。女人觉得秀恩爱很浪漫，而男人觉得秀恩爱并不会让你更爱我，也不会让我更爱你，那么秀恩爱的意义何在呢？二是男性更加

稳重理智。女生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啊，需求感会不断的上升，会开始要求感情里的确定感，不断的在确认未来是否与这个男人共度余生。而男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在感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就将其公诸于众，太随意了。你想想，你对于朋友圈经常主动秀恩爱的男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看得多了，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男人或许不太稳重呢？除去男人不是真的爱你，担心被备胎发现你存在的原因之外，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男人不主动秀恩爱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样让男人主动秀恩爱。首先，参与他的人生。你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更多的参与，无论是出外旅行见到新风景的激动，还是他升职加薪你们第一时间分享的喜悦，或是他做出了美味的饭菜你第一时间给出的评价，在大大小小的人生节点中你都有参与，你和他都开始慢慢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些快乐和感动，渐渐的他就会把你也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种满满的爱与幸福是长久陪伴的默契所带来的。其次，培养仪式感。想要从来不秀恩爱的男朋友在今天发圈，你可以把发朋友圈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合理的包装，让这件事情变得看起来比较正式而又有仪式感。如果男生对于秀恩爱是嗤之以鼻的，那你可以说这次发圈是官宣，正式公布恋爱。当男人在意识上有所松动，开始认同你的时候，你要把发朋友圈的这个过程尽量的简单化。有的女生拉着男朋友拍合照拍了半个多小时，你觉得不满意，这样男朋友不仅会觉得你特别麻烦，也会觉得你很幼稚不懂事。最好的办法是你把文字和配图一次性弄完发给男朋友，然后呢两个人同一个时间发一样的图文就可以了。等男朋友发完朋友圈之后呢，你可以鼓动你的朋友们去给他点赞评论，给他建立正强化。当你在第一次或者前期给男人植入仪式感的观念之后，在后期两个人的生活里，他便会更加的尊重你，更加会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仪式感是在把平凡的日子变成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所以呢，要注意度。如果你要每周都有意义非凡的一天的话，那么这跟平凡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你要明白，感情的幸福与否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羡慕与祝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两个人对待彼此的生活细节上。现实的温暖与虚拟社交中的点赞更加重要，内心的富足比表面的光鲜来得更有底气。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16: 说的没错。
15: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16: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一句话吧，就一下子瞬间爱抚了我那颗冰拔的心。
15: 嗯，
16: 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的给我。

0: 我来一句，我就感觉我的两肋上都被人插了一刀。
1: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一个妹妹遭到了严重的网暴。
0: 啊，她怎么了？
1: 就是她是某一个团体明星的粉丝。
0: 哦，我还以为她是某一个团体的 idol。
1: 不，她是她的粉丝。
0: 嗯。
1: 然后呢，她就加入了一个粉丝群。
0: 嗯。
1: 因为她特别喜欢这个 idol 啊，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 idol 的一个小卡通 logo 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独创设计，然后做成了一系列的小贴纸啊，然后小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0: 哇，挺用心的。
1: 哎，因为她
0: 热爱、啊
1: 设计啊，然后她就晒到了网上，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0: 这不好事儿吗？
1: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0: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1: 对呀、
0: 啊，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
1: 嗯，
0: 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1: 哎、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0: 嗯、
1: 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0: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
1: 嗯、
0: 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1: 哦，
0: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1: 嗯、
0: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
1: 嗯、
0: 还是某巴巴、
1: 嗯就是、某哪儿，
0: 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1: 哎，对，但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0: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1: 我会看差评。
0: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1: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1: 啊，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0: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
1: 嗯，
0: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 5.0 的评分这不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这店肯定错不了，
1: 嗯，比较信任。
0: 对，因为在外卖界这个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
1: 嗯，
0: 那这家店铺的评分通常就会从高降到很低。
1: 哦，是吗？
0: 有一条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1: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
0: 嗯、
1: 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0: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1: 哎，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消费打一个差评，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0: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1: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0: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1: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0: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儿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1: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
0: 嗯，
1: 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人信息，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0: 哎呀，你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引发了一场罗生门。
1: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0: 嗯，比如那个叫了顺风车结果对方可能故意绕路。
1: 哎，或者呢你点了一份外卖 苦苦等了2个小时才等来不再热乎的美味，甚至可能

0: 已经是有所清洒了。再或者呢，你淘了件衣服却一次充好，货不复食。
1: 哎，或者你像张小白刚提到那位邱同学一样，去到实体店去购买人家的服务了啊，可能是团购的，结果呢，人家员工态度恶劣，让人感觉到自己花钱买罪受。
0: 这纷争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但是得不到结果，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平台，然后对其呢进行投诉，让这个法规呢来对他们做惩罚。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走这个途径的话，过程会相对漫长一些，而且也不一定多见效，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0: 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1: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是不给差评也不对，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0: 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聚焦那些差评和好评。我觉得也是真的是帮大家去解闷儿了。
6: 是，
7: 刚刚我们说到，如果说你给对方差评，或者说你没有给到对方合适的好评，那客户呢，或者说商家，他可能会

0: 对你发生这个三板斧的诱惑，分别是利诱、骚扰和求同情。那我们说夺命连环 call 就是疯狂给你打电话，其实他是在磨你的耐心。
1: 嗯，
0: 类似没有好评、完不成业绩我就要丢工作这种软化，他是要勾起你的恻隐之心。
1: 而蝇头小利的这种勾引呢，就是让你动摇原则。
0: 没错
1: 啊，脾气好的可能就乖乖就范了啊，遇到不配合的只会分分钟啊引发逆反。
0: 这个时候你好像就一下子容易失去了自主做判断的自由，甚至你会想要放弃评价，都是不被允许的
1: 啊！哪怕你不评价，过段时间也是默认好评的啊！
0: 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不评价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到中规中矩，让自己没有想要评价的欲望，或者让自己不了了之了，就是还不够吸引你。那为什么还是默认好评呢？
1: 为什么不是默认中评呢？
0: 嗯，
1: 对吧？但是卖方还是要强迫你能奉献一段真情实感的好评。
0: 对，其实啊，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原本都是商家用来改进自家商品质量和服务水准的一个参照。
1: 嗯，
0: 是他们能够找到和消费者之间契合点的一个好机会。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嘛，对吧？而现在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我们啊，想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那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在动辄就是刷评论的当下，你说一句真话反而变得好像很刺耳，
0: 嗯，
1: 很显眼包，很与众不同。
0: 嗯，是的，就像是皇帝的新衣，大家小的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吧，总会有被无忌童颜揭穿的时候，好或者不好，优或者是劣，对或者是错，其实他们最终还是会得到最客观真实的评判。
1: 嗯，但只要发生之前没有被太多的主观情绪所左右，那所言就代表了自己最真实的一个看法。那么这所谓的差评似乎也不会是恶语伤人六月寒吧。
0: 嗯，
1: 或许更是一种忠言逆耳也不为过吧。
0: 哎，这么想就对了，因为这泡沫吹得再大也都会有破灭的那一刻。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差评好评自己的一个体验。
1: 嗯，
0: 有一位猪猪啊，我把他的这个名称直接给他逆掉了啊。他说差就差，我就是这么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身体素质摆在这儿呢，你动我一下你试试呀。
1: 哎呦呦呦呦呦，有底气哈。再来看向日葵，他说这真的是变相道德绑架了。他说我前两天叫顺风车，明明是这个独享单，就要被迫拼车。
0: 嗯，
1: 我花了高价打车，为什么要拼车呀？对方是去接老婆，如果提前告知，我可以选择理解或者是不坐他的车，对吧？有的人可能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矫情啊？你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审判我的行为，但是我是花钱了呀。
0: 嗯，
1: 不是说花钱就是大爷啊，是因为我负担了这个独享车费的价格，
0: 是因为你买了这个服务。
1: 对，你凭什么让我得不到相应的这个权益呢？
0: 嗯，
1: 这就跟给差评是一样的道理，我消费了还得不到应该有的服务，我先信任了店铺，商家在前，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消费我的信任呢？
0: 嗯，这一点要提一下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打网约车的时候，如果你是拼车以及你自己单独去乘车，其实它的这个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伴随着你的距离越长，价格差距也会越大。
1: 嗯，所以说你看这得不到相应的服务，我们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了，是吧？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个碰个杯，他说这某团的商家最搞笑了，一边扣骑手的钱，一边道德绑架买家，没有同情心给差评。
0: 关键是对于大的平台来讲，你有的时候给差评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1: 嗯，
0: 甚至有可能人家会反向来拿捏你，反倒是对于小的商家和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个体，你的一个差评真的会掀起风浪。
1: 哎，再来看一下林丹啊，他说了在这个某宝买了个东西，刚收到货当晚就收到了电话或者是短信，各种哭惨。
0: 嗯，
1: 好评不达标就会被公司开除，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啊，真的是醉了，
0: 真的是醉了，真的是醉了。这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三板斧当中的第二板。
1: 嗯，的确是啊，这威逼里有各种招各种使啊。
0: 对，
1: 还有飞奔的大象说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职业差评师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去滑个雪买一套装备，专挑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尽情玩完之后再退货，并以此省钱为荣，不退那你就想多了。
0: 哎，但是这一点啊，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刚提到过这种差评好评的机制是给到双方商家和消费者搭建起的一个桥梁，那我们在要求对方把产品做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对自己有一个相应的消费者义务的权利和要求啊。
1: 嗯，你得对自己有规范，
0: 对。

0: 得守底线，
1: 是的，
0: 你不能钻这种漏洞吧？
1: 对，咱如果自己做不好的话，那也就别要求商家了，将心比心嘛。
0: 嗯，有的时候人家商家可能没啥毛病，是咱自己做的不好了哈。
1: 嗯，
0: 再来看看，这是小雪，她说我肠胃比较敏感，一般这个外卖餐饮油或者是肉不干净，就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的问题，所以每次吃到不干净的都很生气，并且会给他一个2星的差评。然后呢，我同事让我理解商家，理由是多数人吃都没事，就我吃了有问题。可是真的痛不在自己身上，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吧？
1: 关键是大多数人吃完以后就算有点痛，可能也不会去评价，这是真的，所以他或许不一定收到过自己真实的反馈。
0: 哎，其实你知道吗，像小雪这样的一些网友还挺多的，我经常在一些这个某书啊什么什么的就会看，说哎，我跟你们讲，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特别敏感的体质，我对他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鉴定，他们推荐的一些商品我就会比较信。哎，
1: 啊，你会比较信？
0: 对，
1: 我会默默心里想，嗯，你这么敏感，那我不会敏感的，我不会用想这件事儿。
0: 不，你看，比如说像小雪，她说她是肠胃比较敏感的，那她推荐的这些商家，你会不会觉得格外的信任？就是她吃过没有问题的，我就觉得会更卫生一些。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他推荐的一些这个咖啡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可能就会更信任一些，就会想要去尝试。
1: 好奇宝宝他说了，其实我网购呢99%都会评价，80%都带图，我觉得这样可以让之后买东西的人多一些参考，也挺好的，而且优点缺点我都会说，可能我比较闲吧。你这可不是闲，我真的要给你竖一个大大的大拇指，我极偶尔印象当中可能就有过那么2次好评，然后细细的写了它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才是中肯有用的，才是有必要写的。
0: 对，其他的网友看到的话也会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的评论，对，
1: 而且都会在心里默默的给你一个拥抱。
0: 哎，是阿吴他说了，消费者越来越难找到这个真实的评价，刷好评的太多了，
1: 这不就是商家反向教学，他要想办法去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好评现象吗？
0: 哎，再来看一下这个风雪，他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明明是平台的评价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去嫁接成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矛盾，这点我特别同意。
1: 嗯
0: 啊，他说不过啊，生活琐碎，大家都不想多费精力去折腾。
1: 哎，
0: 我折腾过，但是没成功。
1: 你看，这是折腾了没得到结果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消费经历呢？
0: 嗯，
1: 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1: 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
2: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网络差评啊，其实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这个商品的差评的故事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我们来看到刚刚在后台有一位珍珍，她说，作为卖家的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买家好评，其实也很无奈。因为如果没有好评的话，小店的动态就会慢慢的下降，一直到小店无人问津。而且刚刚说的中评，其实平台是默认为不满意的，所以卖家是要联系买家补偿删评的。这也不完全说明卖家怎么样吧，卖家也很无奈呀，有好有坏吧，只能这么说。现在平台对商家的要求是越来越苛刻了。
2: 看来这无论是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有自己的难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的，是摩达摩佩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前几天我买了一个指甲刀，花了2.8块，然后呢收到这货以后发现，哎呦，确实是啊，这对得起这份钱，挺垃圾的，一点都不锋利啊。然后说想说这么便宜算了，也就给他一个默认好评就得了，对吧，也就不管了。结果没想到这卖家挺努力的，发来了几条信息要好评，于是我果断给了个3星。
1: 三星是好评吗？
2: 中评。
1: 哦，中评，那还可以。
2: 就本来想着给他一个5星，让他自动默认好评的，结果他就是打扰到我了。
1: 哎，关键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指甲刀市场价是多少钱呀？
2: 这得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品类，什么样的品质了吧。这贵的那没边吧，贵的真的是有挺贵的呢。
1: 不不不，那就上升到品牌价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同等质量上，一般情况正常比较好用的常规的指甲刀，大概市场价是多少钱呢？
2: 我觉得10来块钱，十几块钱够了。
1: 哎，不行，这方面我还真没体验，等我一会儿去网上看看
2: 啊。
1: 我怎么感觉这指甲刀好像都是附带赠送的，好像它生来就有呢？
2: 啊，
1: 真难过。
2: 生来就有，人家贾宝玉是带着玉出来，你是带着指甲刀出来的是吗？
1: 可以，哎，你这句话非常的优美。
2: 再来看缓之啊，他说还有这个派件员啊，态度不好，果断差评，什么恻隐之心，一个差评好好反思工作才是鼓励呢。这是他的态度啊。
1: 请叫我阿吴说了，说昨天刚好收到电话道歉，让删掉中评，哎，不删感觉人情上过不去，好像没有同情心似的，但那个评价呀是真心评价，不是故意说成那样的。
2: 然后这个小白白他说了，哎呀，做了客服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情，有些买家呀真的只能说是无理取闹。
1: 这又是站在商家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位雅琪，他说他在某音上买了一筐车厘子，哎呀，有2年车厘子很贵啊。他说到货根本没法看，又小又烂，一个没吃全丢了，给了对方一个差评，结果被电话轰炸，不厌其烦投诉到了12315。结果呢，工作人员首先让我说清楚事情原委，问完就说了解情况，等待处理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让我说一遍事情原委，同样说完一句话等处理结果，接连几天同样剧情，我当时就生气了，这比骚扰电话

0: 还烦。事情原委第一天说完，难道说没有记录吗？每天都会问我一次，有意思吗？第五天我说我撤销投诉，因为我怕了。
1: 哎呀，太麻烦了啊！真的是遇到这样不开心的事儿，谁都觉得心里过不去。
0: 哎，不过现在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网上卖生鲜类水果，就是如果尤其是大家那种礼盒装，嗯，我们买回来之后，你提前可以跟他说好，因为现在都有一个机制，就是你买回来检查，如果有坏果，两天之内他都是给你包赔包换的。
1: 嗯，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售后服务了。
0: 但我要之前提到过我自己遇到的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我也是买车厘子，买到的是那种真空包装，然后当时买之前我就问了卖家，我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空包装如果路途运输当中这个真空漏出来了怎么办？
1: 那就破气儿了。
0: 对，发生了破损怎么办？
1: 嗯，
0: 他说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会照价全赔。
1: 嗯，
0: 他说而且一般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这个保护措施都是非常严格。
1: 是。
0: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的买了，很放心的买了。这买回来以后，真的就如我所料的发生了破损。
1: 你这么衰呢？
0: 对，
1: 就让你碰上了。
0: 当我拍照给他看这个真空包装已经漏气的时候，
1: 嗯，
0: 他跟我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绝对不可能。我说难道是我把它撕开的吗？真的是这样，它漏气了，里面有坏果，因为看到已经有点流汤了。
1: 嗯，
0: 但是卖家依然是很理直气壮告诉我，这种情况
1: 是
0: 不可能的。对，他对自己的包装非常自信，可是他就是一个盒子里面放了一个真空包装的车厘子。
1: 你也是真的是挺衰的。
0: 我真的，我在买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是真空包装，我就害怕如果漏气。这种生鲜水果很容易坏的。
1: 嗯，
0: 但是哎，算了，最后的处理结果不了了之了。但是你说咱能有什么办法呢？
1: 哎，确实是啊，不好拿捏。这个不，他说了，平台投诉无门的，一律找国家部门投诉。我觉得这是一个招，就是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投诉诉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找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来进行合理的投诉啊。
0: 嗯，
1: 再来看起床干活了，他说强烈建议平台允许商家拉黑恶意差评的顾客。
0: 哦，关键是这个恶意差评他没有办法去判断真实，就像我刚提到那个经历，其实是商家，就是我不怪商家，但是其实是商家和买家之间存在的信任度缺失的问题。如果他不了解你真实的你，他通过你的一次评价，他其实没有办法判断你是真的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吃，还是恶意评价，又或者是同行业雇的水军，他很难去判断，
1: 不好鉴定。
0: 哎，我还发生过一件事儿，我在某书上曾经发过一条帖子
1: 啊，
0: 就说某一家的这个古风的化妆，我觉得不太满意，可以去别的家再去看一看。结果没过多久啊，我有一位朋友就私信我说，那家店的老板看到了你这条帖子，并且他知道你的地理位置，他要求你把这条帖子隐藏或者是下架。
1: 哦呦，
0: 我就觉得我一个
1: 威胁啊，
0: 对啊，我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号，就是没几个粉丝，但是人家商家一下子就捕捉到了你的这个信息。
1: 怎么知道的？
0: 那咱也不知道呀，
1: 信息从哪儿来？
0: 对，但是当时迫于无奈也是只能去下架了。可是我心里想，我觉得我也没有特殊的批评啊，我只是觉得这个妆造不太好看，并且我附上了我的图，我这样说不合适吗？
1: 你胆儿挺肥啊，还敢附自己的图。
0: 你说的对，下次一定要隐晦的避免这个问题啊。还有
1: 现在我们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0: 对对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信任缺失，而且大家都太敏感了。
1: 嗯，
0: 还有无花他说了，平时不评价，都是默认好评的，如果到我认为需要评价的时候，那一定就是商品有问题了。
1: 当然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传统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日常这个默认好评，如果出现特别感动的一定会手写好评，如果遇到特别差劲的也一定会果断给差评。
0: 嗯，黑色蜘蛛王他说，我买东西呢就会看差评，和你一样啊。他说差评太多或者一个差评没有，对不起，下一家这家店不真实。
1: 嗯，
0: 有几个差评瑕疵在可接受范围内，或者恶意差评比较多的，哎，我就会考虑考虑。可以啊，
1: 对，
0: 你这是反向操作是不是？
1: 对，现在大家都应该是磨练出这种小能力了吧。
0: 所以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商家吗？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那种恶意差评啊。你看现在消费者都学会擦亮自己的眼睛，就真正聪明的他会在你评价系统当中寻找蛛丝马迹，来帮助自己判别能够买到更加称心如意的好的产品。
1: 你发现没有，这个恶意差评它是抱团的，它的那个语线

0: 啊，语言的方向都是很统一的，
1: 甚至结构都类似，故事都讲得一毛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路有的聊。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会看到您的留言。
1: 是的，针对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讨论啊，不站位，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更多想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来随时留言。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 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

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得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

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

0: 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防汛减灾及安全生产工作；滨州双线发力，强化执法监管，守护生态安全；老兵风采滨州力量专栏今天播出；一面红旗一盆绿植，看老兵如何管好一家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1日至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防汛减灾及安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防汛减灾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到红岩河水库、义门镇高渠村、彭顺工贸公司、景村水文站、国珍水处理有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好防汛减灾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家宝先后到红岩河水库、义门镇高渠村、彭顺工贸公司、景村水文站、国珍水处理有

通讯员刘计划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聚焦道路交通领域生态环境安全与日常环境监管效能提升，统筹推进专项执法与常态化监管协同并进，通过开展道路交通领域专项检查及双随机一工厂，在道路交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组织滨州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合规情况对照环

协同并进，通过开展道路交通领域专项检查及双随机一工程，在道路交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组织滨州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合规情况对照环。

0: 张凯勤俭朴素、注重细节、令行禁止的过硬品质。滨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凯。
1: 2000年离开军营后，我带着部队锤炼铸就的忠诚和担当，敢打敢拼的精神底子，投身在陕西农信事业，一干就是26年。军旅生涯的淬炼，塑造了我迎难而上、真抓实干的行事准则，也为职业生涯的阔步前进奠定了基础。
0: 张凯没有把军人作风停留在口头，而是将部队流动红黑旗评比制度引入全行内部管理，抓管理从细节破题，从小事锤炼队伍作风。走进滨州农商银行机关办公区，每一盆绿植盆栽都明确归属，责任压实到对应管护部门，节约办公落到日常，楼道随手关灯成为全员自觉。
2: 员工的宿舍是我必查的，包括你想到那每一家食堂，基层的每一家食堂，我重点关注的三个地方：有效建设、这个员工的宿舍和灶房和卫生间。这三个地方卫生再到位了，它基本上这个脂肪它都卫生差不多啥的关系，它的管理也差不多啥的关系，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个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模式。
0: 在他看来，内务面貌就是队伍精神面貌，后勤小事就是作风建设的大事，于细微处严要求，才能锻造优良行风。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在这套军事化管理思路带动下，全行各网点内务环境明显改观，厉行节约、严谨务实的氛围逐步形成。从军营到金融战场，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军人骨子里严格细致的底色。张凯将军旅淬炼出的优良品格转化为治行兴行的内生动力，以小切口做实队伍建设，为农商银行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滨州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凯。
1: 今后我将继续秉持军人的忠诚、坚毅的优良作风，带着滨州农商银行全体员工砥砺实干、久久为功，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赋能滨州高质量发展，典型一名退役军人、一名基层金融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夜幕垂落，歌舞悠扬，连日来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2026年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火热上演，目前系列展演已顺利开展至第五场，持续为广大市民送上家门口的夏日文艺大餐。演出现场热闹非凡，幼儿舞蹈珍妮公主灵动可爱，尽显孩童朝气，街舞、蒙古族舞、维吾尔族舞轮番登场，潮流活力与浓郁民族风情交相辉映，当代舞《人世间》、古典舞《相思谣》、俏直善《夏》婉转优雅，尽显东方古韵。一支支精心编排的舞蹈节目精彩亮相，演员们精神饱满，舞姿灵动，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次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舞蹈节目为主，兼顾国风古典、民族风情、潮流街舞与少儿节目，覆盖面广，观赏性强。市民季必修。
3: 每一位演员在舞台上大展身手，有奖问答环节也给我们补充了很多滨州的文化知识，今后我也会丰富自己的兴趣爱好，争取以后能为宣传滨州文化出一份力量。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3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4至9日多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8月3日，小到中雨转阴天，东南风3级，气温17到26度。8月4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1级，气温19到28度。8月5日多。

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二级，气温19到27度。8月6日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偏南风二级，气温19到27度。8月7日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三级，气温20到28度。8月8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三级，气温19到29度。8月9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三级，气温19到27度。温馨提醒，近期我市对流天气较多，雨量时空分布不均，需加强暴雨洪涝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提前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并防范强降水对农业生产、交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10: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到了缅甸蒲甘，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旅程。我更喜欢自己随意走，随意看，随意感悟，随意遐想，离开了主流，独自随缘而行。这还真让我看到一方神圣了，是通道内80座

佛龛中的一座。我生平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佛像，这是一尊女佛，端庄的神色，浑圆的胳膊，纤纤细手，左手上扬做出无畏的手势，右手自然下垂搭在裙摆上，通身上下无不呈现出安详有度的线条。她可以说是现代世界里最美丽女人的化身，不，她比她们更有美感，更动人。她是天国里才有的女人。我的眼泪涌了上来，心里恋恋的，不忍离去。美是重要的精神慰藉，有时比亲人的安抚还更能熨平心灵的委屈。但生活中的真美，大美，又往往太难太难寻觅，撞上了是一种福缘，可惜又是转瞬即逝。导游仿佛注意到了我的心思，主动走过来告诉我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她已经知道自己怀上了佛子，做梦梦见了天国的情景。哦，我这才发现，在佛祖母上方的确有着一些祥云瑞草什么的，还有一些等待的人群。过人的光彩在于佛祖母本身，更在于照亮了这美丽形体的精神之美。后来在仰沙贡马拉、古标基、射鸟基等寺庙里，我还看到了别的一些令人目眩的女神雕像，她们或端坐，或侧卧，或手舞足蹈。最吸引我的是她们身上那柔软而又有弹性的曲线，工匠们倾注了心血，用力把它们夸张的极为妩媚动人，就像古希腊的美女雕塑们一样美丽。缅甸的木材举世闻名，它的雕刻工艺说实在的不敢恭维，但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对女性人体的造型堪称世界第一流。所幸的是，这技艺还流传了下来。今天你随便到缅甸哪个市场去，都可以找到这种引人心神飞动的婀娜女神。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寺庙里，我还看见过一幅16世纪的宫廷壁画，上面也有许多俗世世界里的美丽女人，像我们敦煌的飞天一样，有一种流动的美。我踱出寺庙向远方眺望，如血的残阳眼看要落到地平线下面了，天边外开始出现了绛紫色的辉光，先是勾在大片大片白云的边上，而后速度很快地向白色云团阴染开去，再而后就大举进攻，渐渐反客为主了。在这绛紫的色调当中，蒲甘的古塔们也都暗淡下来，还好像变成了矮子，匍匐在地上，向着就要归去的一天做例行公事时的告别。行行复行行，古诗十九首的诗意，行行是什么？依然总是千年不变的日月惊天，江河行地，云涨云落，时空永恒。若加上一点现代思维，复行行的又是什么？意依然是寻找、呼唤、焦虑、忧郁、疑惧、寂寞、孤独、无助。人在天涯呀，寻寻觅觅。缄默的蒲甘古塔们，难道真是心如死灰了？我们来蒲甘看古塔是很偶然的机遇，来的这一天是很普通的日子，回到中国以后，一切又将是回到各自的

0: 生命轨迹里。于是对于古塔们来说，还将实实在在地站立于蒲甘的红土地上1000年、10000年。他们到底有什么使命？新闻至此已留下太多的问号，该是解答的时候了吧。那么好，依我的揣测，呼唤也好，建塔造寺也好，忧郁也好，站上1000年、10000年也好，全为了两个字：沟通。缅甸有那么多古老的故事，都在讲述着这两个字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则：蒲甘古王朝的第四代国王阿隆西都活到81岁了，卧病不起。那时他的大儿子弥新修远在90里外的另一个州，鞭长莫及。他的小儿子纳罗都迫不及待要登基，就用锦被蒙住父亲的脸，使其窒息而亡，然后就自封为王了。弥新修率领军队来到蒲甘城下，纳罗都自知不是对手，求助国师班他求：“请您为我们兄弟讲和吧，请告诉我哥哥，我一定会将王位让给他的，让他并退军队，一个人配着剑来吧。”班他求相信了他的诚意，从中斡旋，将弥新修单人接到蒲甘王宫里。纳罗都见到兄长，立即恭谦地让出了王位，举国皆大欢喜。谁知道当天晚上，弥新修王就引毒而亡。第二天早晨，纳罗都王接受百官的朝贺，班他求慷慨骂殿，愤然走出西兰，永不归国。纳罗都王失道寡助，民心久久不愿归属，一怒之下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最大下策，大开杀戒，残杀了王子妃妾，倾向
1: 真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平时啊，我们经常从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消息：又被高额回报骗了钱，又因保健品上了当。近些年来，这种涉及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前不久，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4项风险提示，揭露涉老诈骗4大套路，推动老年人防诈骗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涉老诈骗的套路。我们首先来说，以高端养老为诱惑，涉案动辄上亿元。相信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遇到过这样的待遇，比如级别最高的翡翠会员，消费满25600元，每天返现130元，最终返利高达64320元。办理多张会员卡，还赠送蚕丝被、足球桶等礼品，高级会员还能享受免费旅游服务等等等等。 这些看起来回报丰厚的消费养老服务，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

末尾的骗局。据了解，先后有北京、江苏、河南、河北、山西、福建、吉林等多地老人受骗，涉及金额上亿元。类似的涉老诈骗案件并不少见。一家名为天地自然健康养老公司的企业，自2015年起招募了几千名老年会员，承诺会员交费后不仅可以在养生庄园吃饭、购物、就医、参加旅行团，每年还可以拿到6%至14%的返利，打折之后单日最低房费和餐费仅为67元和12元。然而2018年4月，这家公司负责人外逃，账面资金也所剩无几。经调查，这家所谓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土地手续，也无养老资质，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这些年综合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及诈骗案件频发，形式也是花样翻新，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收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名义吸收资金，以防养老套路贷诈骗等。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鑫表示，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养老压力下，广大的老年人对现有资产保本升值的需求也是逐渐提升，这就给了诈骗团伙以可乘之机。涉老诈骗案件中，非法集资等涉重型犯罪占很大比例，所以老年人常会有自发性的集体维权行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针对当前的一些养老机构、企业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情形，民政部等多部门近年来采取多项措施防范打击。为了深入揭露涉老诈骗真相，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了4项风险提示。第一，高额返利无法实现。所谓的返利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潜在风险很大。专家指出，高回报往往就是高风险的信号。第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会员卡、预付卡等形式的预付资金由发起机构控制，未实施有效监管，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2018年5月，养老产品爱福家资金链断裂，公司负责人外逃，该公司非法吸纳数万名中老年群众资金过100亿元。第三，健康需求无法满足。不少保健品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混同，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无效，甚至会贻误病情。第四，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险。一些养老公寓、养老山庄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以免费旅游、赠送食物、养生讲座等欺骗诱导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李爱军告诉我们，民政部等部门此次发布的风险提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非法集资等诈骗手段的常见形式和主要手段都进行了具体说明，对提高老年人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理性有积极意义，应该引起老年人和家属的高度警惕。其实这些年呀，在打击涉老诈骗类案件和提升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方面，各地各部门也多措并举，产生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以江西省为例，有关部门一方面前移监管关口，各级登记管理机构自养老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之日起介入监管，加强备案前的非法集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加强监测预警，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通过干金鹰眼监测预警平台、江西涉重型经济犯罪监测预警平台等加强网上监测，
同时，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养老机构注册登记信息上传至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各级民政部门定期下载相关信息，全面加强信息共享，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相互通报，同时向各级上级部门报告。海南省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2019年以来共开展宣传活动2043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70000余份，并以开展2019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务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政策。专家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高回报、高利润等字眼，要格外提高警惕。民政部等也表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对高回报高利润这样的理财或者投资产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更期待相关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毕竟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将为大家分享署名匡天龙的作者的一篇散文《回首四十年读书学习的人生》。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次再回首，每当我们蓦然回首那一刻，总会有许多深思与感慨。这一刻来时往往是不经意的，去时却让我们难以割舍。这里面承载着太多人生沉淀，这些饱含着厚重的人生体验，让我们一次次顿悟，珍惜过去，一步步成熟，走向未来。回首四十年前的那段日子，尽管时日已久远，事过境迁了，但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那是我们人生启蒙的时期，一个火红的年代，峥嵘的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书写了一段留恋终生、绚丽多彩的奋斗诗篇。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猎猎红旗海天飞扬。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华，我们用青春装点着世界，用激情燃烧着岁月。同学们少时的模样有些模糊不清了，但一双双忽闪忽闪清澈有神的眼睛，一张张白皙细嫩泛起红晕的脸颊，一幅幅生龙活虎欢腾雀跃的形影，却记忆深刻。依稀还记得在课堂上、莲花湖畔、同学家里、马路边昏暗发黄的路灯下，我们刻苦求知的情景，仿佛还能看到在校办工厂、偏僻乡村、大地主刘文彩庄园里，我们去学工务农、野外郊游和接受光荣传统教育的身影。我们童真无邪、天真烂漫、形影不离、嬉闹玩耍，男孩子们是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哪怕是再难的事也想去试一试、闯一闯，直到被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回头。

女孩子们在一起总是欢笑跳跃着，用她们的歌声吟唱着青春的美好。我们还会常常躺在草坪地上，仰望浩瀚天空，对着皎洁星月倾诉美好的梦想。我们陶醉在大自然怀抱里，尽情吮吸着大地的营养，极力地丰满着自己的翅膀，盼望着快快成长，早日成为社会栋梁。那时的我们生活艰辛，但我们没有抱怨，没有彷徨，困难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过上好的日子，沉重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不敢有太多奢望。我们衣着简朴，甚至是破旧，往往为了能穿上一件新衣服而跟家长哭闹。手表、电视机、自行车是奢华的生活用品，对普通人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谁家要是能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很让别人羡慕了。没钱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能买几块糖，吃根冰棒，就很知足的。吃完了糖，还要把糖纸攒起来，贴在书中经常欣赏。打陀螺、玩弹弓、打撇撇、跳方格、踢毽子，变成了我们童年的乐趣。那时物质匮乏，商品奇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半斤肉指标，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限量供应。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等的票证应运而生，留给了我们一段无法忘却的辛酸记忆。清贫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品质，锤炼了我们百折不挠、勇敢顽强的意志。面对困难，我们变得更加坦然，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信心更加坚强。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特殊年代，身上留下的时代痕迹太深刻了。生命在时代脉搏中跳动，人生伴随着时代脚步前行。我们经历了时代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时代繁荣发展，感恩伟大的时代培育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无愧于光荣的时代，续写出新的辉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是大桥局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奉献给伟大祖国的一幅最秀美的画卷，谱写了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华丽乐章。一代代建桥

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是大桥局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奉献给伟大祖国的一幅最秀美的画卷，谱写了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华丽乐章。一代代建桥

欣赏完匡天龙的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扰我看动画片。
3: 哎，
5: 尊敬者
3: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走撒，
8: 跟着撒土地，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

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十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3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故事既属于刘同，也属于每个拥有并珍视青春的人。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水。

0: 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它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萧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

0: 智慧寻护，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7: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如何看待婚礼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婚礼啊，那简直就是一个大工程，不光破财随礼，人呢还要任凭摆布。而这一系列的流程呢，其实早在婚礼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你比如说这个婚礼的前奏啊，早上8:08到 A 会场露个面，10:08在 B 会场简要寒暄，12:08在 C 会场挨个打个招呼，这个就是前奏。那高潮是什么呢？这婚礼得进行啊，对吧？司仪猛烈催泪，你不哭算我输。比如父亲最爱的小棉袄即将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来点掌声，不要让爸爸太孤单。于是乎新郎的爸爸开始抹泪，妈妈和女儿心连心，如今女儿嫁作他人妇，不再是家里的小公主。这新娘听过之后啊，也是开始抽泣，妈妈呀更是忍不住放声大哭。好，这司仪呀才心满意足地收起话头，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止住这幸福的哭声吧。然后灯光开始变暗，音乐换成了柔美的卡农，新郎与新娘凝视对方，眼睛里呢是泛起星星点点的光。这是整场婚礼当中最令人期待的环节了，新人呢即将深情长吻，但最期待的婚礼环节即将就会变成惨不忍睹的回忆。为什么呢？因为你即将会听到什么哈哈哈，我干了你随意，哥俩好哇，666哇，这台下突然开始碰杯，开始豪情震天的喝酒了。你说这对新人最终还能

轻得下嘴吗？说到这个喝酒呢还好说，到了结尾的时候，你醉话呀他是特别要命的。你想，你手忙脚乱当中兑了矿泉水的新郎特备白酒不知道被谁拿走了之后，喝成大舌头的新郎官强撑着自己的身体来到新娘爸爸面前，然后再冒一句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是不是整场婚礼就这样告一段落？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小透明，存在感极弱，只有在微商给他们发信息的时候呢，在有人要清理朋友圈的时候呢，在美团外卖券第五个最大的时候呢，甚至在邀请你参加婚礼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结婚呢是个好事，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年轻人身上沉沉的枷锁和负担，让我们在这里看到魔幻的众生相。有人呢，距离婚礼还有三个月的时候就退缩了，不是情变，是怕了四个爹妈，争吵和眼泪从年初两家选结婚日期的时候就没有停过。女方爸妈选的日子，男方爸妈说克他们；男方爸妈选的日子，女方爸妈又说碰上农忙，老家的亲戚来不了。这你来我往，这小两口夹在爸妈和伴侣之间，里外不是人。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到21世纪了，家长还那么封建？看八字破相克累不累啊？一想到婚礼这出闹剧才刚开始，以后有的是吵架，就彻骨的绝望啊。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5号的时候，奇葩说就曾经对婚礼真的有必要吗进行过辩论啊。这个有选手就说了，这个婚礼呢就是一场大型的荒谬的尴尬的自相矛盾的自嗨的庙会，直戳很多年轻人的痛点。你看这婚礼呢，首先是金钱的博弈吧，你得从彩礼、三金、嫁妆到婚庆、车、饭、酒、烟的档次，再到买多少钱的钻戒、买不买婚纱等，每一个涉及钱的东西都要6个人大战300回合才能决定了。婚礼呢还是习俗的博弈，我国现代婚礼呢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流程，司仪故作煽情，下面让我们把灯光照向父亲，现在女儿长大了，她要走了。这爸妈一哭，台下的宾客呀早已经交杯换盏，开心得不得了。新人先是在司仪的指挥下呲牙假笑，然后在亲朋的起哄下游戏陪笑，最后呢在爸妈的带领下喝酒卖笑。其实不止新人尴尬，参加婚礼的人呢他也尴尬，看着几乎每一次都一样的舞台装饰，新娘画的亲妈都不认识的妆容，听着司仪差不多的催泪故事，和一大桌根本不认识的人尬聊，抢着一大盘里只有几口的饭菜，于是下定了决心，下次光给钱得了，我可再也不来了。这年轻人呢工作本来就很忙，假也比较少，没用在度蜜月上就够心塞了，还要浪费到90%的人他都不认识的这种大型尴尬现场上，搁谁谁不心塞呢？对不对？也不是没提出过不办婚礼的想法，但是你只要稍微的这么一试探，就会引发爸妈的雷霆之怒。你要不办婚礼，我就没你这个儿子，或者我就没你这个女儿。那么问题来了，父母为什么执着于办婚礼呢？有人说办婚礼呢是为了收回份子钱，其实这个理由呢并不成立。大数据显示，中国人花费的婚礼的钱呢大概是5到10万元，占比42%，依次下来是10至20万和2万至5万，但在一二线城市呢这个价呢已经飙到了20万以上了，份子钱相比办婚礼的一大笔钱简直是杯水车薪。花了这么多钱，首先你得吃得有排面吧。中国办婚宴平均酒席是21.5桌，平均花费是每桌3385元啊，当然这个有一个计算公式啊，就是他这个钱呢是用在了酒席2000多元每桌，喜糖烟啊800来块钱一桌，加一些其他的小的伴手礼，一共是达到了3385元。其次呢就是阵仗不能输，人员服务、花艺设计、灯光设计、搭建布置的每一项都是劳心费力的。不仅如此呢，婚礼现场外面还得有茶歇、有伴手礼，桌子上分散着花、点心、甜品、婚纱照、摆件等一系列供大家自拍的小东西，这样才显得高级。那么婚礼不仅有昭告天下的作用，更标志着新人身份的彻底改变。对父母来说呢，子女成年了也是孩子，只有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学会相互照顾、相互负责，为自己的小家、为两个大家承担责任时，才真正成了大人。父母呢，无非就是想看着子女幸福，漫长的婚礼准备就是他们在向子女告别。其实不光

爸妈，这年轻人呢也有自己的仪式感。哪个女孩子少女时期没幻想过自己的婚礼呢？你看啊，穿着白纱，牵着爸爸的手，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己的白马王子。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楼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3: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4: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当别人向你告状说你的孩子如何不好的时候，先别着急着认错，更不要立刻否认，气呼呼地怼回去。要知道，那是最恶劣的表现。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即使真是孩子的错，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照顾到孩子的尊严。

0: 外人如何评判孩子，这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父母要明白，被告状的孩子正在被煎熬，父母的体谅才是孩子唯一的依靠。今天节目一开始，艾佳就来和您说说，孩子被别人告状时，你的反应决定他一生幸福。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去年端午回老家，遇到弟媳数落侄女儿。弟媳说，侄女儿昨天踹了一个男生的屁股，疼了一中午。刚刚又有人告诉她，侄女儿满楼道追着那个男生踹，很多人都看见了。我悄悄把侄女拉到一边问，你为什么踹她呀？我相信你一定不是故意的。侄女儿气呼呼地说，我就是故意的，谁让她掀我的裙子，我都警告过了她还掀，我就想教训教训她。我大吃一惊地问，这事儿你妈妈知道吗？侄女红着眼睛说，老师刚说一句我踹人了，她就开始发脾气，根本没问我为什么。我把事情原委告诉弟媳，她这才知道孩子受委屈了，立刻向侄女道歉，并决定再去学校了解情况。我不由得想起教育专家蓝海的话，所有的父母在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别人向我们来告状，妈妈第一个反应要给别人说这样一句话，我了解清楚，我一定好好对待，千万别说对，是我们家孩子的错。小时候同桌妈妈来我家告状，说我抓了同桌的脸，我妈不问缘由把我打了一顿，我哭着喊是她先抓我头发的，我妈打得更厉害了，边打边问，为什么她不抓别人的头发，肯定是你先惹了她。那天我一直哭到天黑，晚饭都没吃，其实挨打的痛早已忘了，忘不了的是我妈对我的不信任，与同桌的摩擦早就忘了，忘不了的是我妈那句肯定是你先惹她了。妈妈的责骂让我意识到，原来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后来再与别人发生矛盾，我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才惹了事，即使遇到委屈也不敢跟我妈说，被欺负了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为人敏感，缺乏自信，不问缘由就让孩子认错，相当于逼着他自我攻击，从自己的正常行为里找茬。心理学上有一种疾病叫冒名顶替综合征，患者往往认为自己不好，不配拥有好的，即使遇到好事也以为是自己冒名顶替的，若是遇到问题不问缘由就将过错往身上揽。这种病的根源就在于家长总教孩子反省认错，不管他有没有错。被父母质疑和否定的孩子就像被人重重甩了一个耳光，比被外人冤枉更委屈。家有儿女中的刘星有些调皮，以至于一遇到坏事妈妈就认为是他干的。有一次二胖爸爸领着受伤的二胖登门，他情况都没搞清楚就喊刘星出来道歉，听了二胖父子道谢，他才知道刘星不但没闯祸，还把欺负二胖的人赶走了。妈妈错怪刘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对刘星已经种下偏见，才会问都不问想当然地怪罪孩子。这种偏见与其说是误解，不如说是不信任。知乎上有位男网友讲过这样一件事儿，他的同桌是个开朗的女生，两人比较聊得来，后来有人把这件事情加油添醋地反映给老师，老师又向他的父母告状，妈妈哭着把他打了一顿，一边打还一边骂他流氓不要脸。他一开始莫名其妙，听明白妈妈的控诉后辩解没那回事儿，妈妈的反应却更加激烈，他就不想解释了，任由妈妈打骂。一直到大学毕业，他都没有谈过恋爱，就算有女生示好，他也不敢轻易向前迈出一步。小时候

的挨打，已让他产生阴影。孩子被告状，家长不要顺着告状者的思维直接对孩子展开简单粗暴的教训。身为当事人，孩子有权利站出来为自己说一说，辩一辩。偏听偏信，直接问责孩子，不被信任的孩子就失去了沟通的想法，即使受了委屈也会选择忍受，不再向父母求助。与孩子站在一边并不是护短，爱孩子却不溺爱孩子，这才是明智的父母。成长本就是一个不断试错和改正的过程，不怕别人告状说孩子不好，优秀的家长懂得让孩子在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孩子错了，陪他一起道歉，如果没有错，就要据理力争。马伊琍高一时，爸爸发现他学生手册的思想品德那块写了一个岔字，就向老师询问原因。老师说，你女儿跟多个男生有早恋。爸爸就问，那你能不能在纸上写下来男生的名字？老师就写了一个名字。爸爸就问，不是多个吗？老师很生气，爸爸更生气。

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父母相信孩子，给孩子更多积极的暗示，孩子真的会在这种正向反馈中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当有人反映你的孩子如何不好，作为孩子最信赖的人，父母要相信他不像别人说的那么糟，无条件地站在孩子身边，才能避免孩子遭受更大的伤害。你的支持不但能够让孩子受伤的心有枝可依，还可以让那个冤枉孩子的人有所斟酌，有所顾忌。心理学认为，孩子在12岁之前是没有道德观的，就算他真的闯祸了，父母也要相信这绝不是他的本意。当别人向你告状时，先不要急着批评，确认情况就是维护孩子对你的信任。被无条件信任的父母，还愁教不好孩子吗？父母是孩子的避风港，也是孩子行走天下的坚强后盾。愿天下父母都能与孩子站在同一边，给他勇闯天下的最强铠甲。

0: 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随着宝宝日渐长大，宝爸宝妈们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宝宝乖乖地学会自己动手吃饭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家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

实际上宝宝吃饭并不需要特别的教育，根据宝宝的发育特点再配合手指食物，宝宝很快就会主动学吃饭了。那么为什么说手指食物可以让宝宝学会主动吃饭呢？下面就让爱佳来分享一个它的神奇之处，相信有许多宝爸宝妈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着给宝宝喂辅食的时候，宝宝却怎么哄都不肯乖乖坐下来吃饭，只一味地想着伸手抓东西，不论是碗里的食物还是家长手中的勺子，感觉似乎对这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结果就是辅食没吃上几口，却把衣服和桌子都喂饱了，而宝宝还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宝爸宝妈们可先别急着发脾气，因为这其实是教育的好时机。趁着这个时候把准备好的手指食物拿给宝宝，他就会抓在手中啃食起来，这有助于宝宝培养自主进食的意识。宝宝们在自主抓食物的时候，他们将会在脑海中思考如何抓，抓到之后又应该如何吃，这些细微的动作都在不断地锻炼着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对于小宝宝们来说，学习咀嚼是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而手指食物将很好地帮助宝宝更快地学习如何咀嚼食物。那么如何制作手指食物呢？手指食物的制作也是大有讲究的，根据宝宝在各个阶段中抓握能力、咀嚼能力和吞咽能力的不同，要相应搭配不同的手指食物。7至8个月的宝宝们可以初步尝试手指食物，但因为宝宝才刚接触手指食物，所以要以好抓、软烂、方便吞咽为优先考虑的条件。同时考虑到7至8个月的宝宝通常是小拳头抓食物，所以宝爸宝妈们可以将食物切成条状或者是片状，方便宝宝抓在手中。比如香蕉条，去皮后切成约6厘米的条状，再裹上适量的婴儿米粉防滑。冬瓜条，冬瓜去瓤去皮，切成小条状，蒸至软烂。小朵西兰花洗净，掰成小朵，煮至软烂。处于9到10个月的宝宝，咀嚼能力慢慢的在增强，手指也能捏小东西了，所以这个阶段的宝宝可以吃一些略有嚼劲也适合手指抓捏的颗粒或者是块状食物，比如白萝卜块，去皮后切成小块，煮至软熟。莴笋块，将老根和皮都去除，取嫩的部分切成条块状，煮至熟软。鸡蛋块，将鸡蛋煮熟之后再用刀子切成1/4的大小。11至12个月的宝宝咀嚼能力也是随着身体的发育更加的完善，可以开始尝试相对来说较为难咀嚼的肉类和混合的手指食物，比如手工虾球，将虾去

玉壳挑去黑线后剁碎，加入少量的淀粉和鸡蛋清，混合剁成泥状，再将虾泥揉成大小适中的球状，蒸5分钟左右。猪肉棒，将白菜和猪肉一起放进料理机中打碎，再加入适量的淀粉和水，搅拌均匀之后捏成棒状，再放入锅中蒸熟，之后切成条状和块状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宝爸宝妈们在给宝宝尝试新的手指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先少量的喂养，确定不会过敏，再给宝宝继续吃。而且每个宝宝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体发育的情况也大不一样。爱家上面说的不同阶段的月龄可以进行参考，但还是要根据自家宝宝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毕竟爸爸妈妈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宝宝的人呢。刚刚分享了让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花粥，心花怒放。

0: 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声色慵懒坦然，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你像穿着风衣一样酷酷地行走在暗淡的街景，为我的黑夜划开一道彩虹，绽放出暖暖的泛着微笑的大笑脸。要是你也回馈我一个傻兮兮的笑容的话，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生活变成真正的生活。
1: 你说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励志大娘。

可以去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扒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做个孩子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让劳动人民动一个人。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5: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2: 嗨，朋友们，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是的，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2: 说的没错，
1: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对另外一个人产生深重的影响。
2: 是，你有的时候温暖的给我来一句话吧，就一下子瞬间爱抚了我那颗冰拔的心。
1: 嗯，
2: 有的时候吧，你冷不丁的给我来一句，我就感觉我的两肋上都被人插了一刀。
1: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的一个妹妹遭到了严重的网暴。
2: 啊，她怎么了？
1: 就是她是某一个团体明星的粉丝。
2: 哦，我还以为他是某一个团体的 idol。
1: 不，他是他的粉丝。
2: 嗯，
1: 然后呢他就加入了一个粉丝群。
2: 嗯，
1: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 idol 啊，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 idol 的一个小卡通 logo 进行了一些自己的独创设计，然后做成了一系列的小贴纸啊，然后小这个小书包啊，小玩偶啊。
2: 哇，挺用心的。
1: 哎，因为他
2: 热爱、
1: 啊、有设计、啊、然后他就晒到了网上，结果呢就没想到很多粉丝特别喜欢，于是呢就说，哎，你能不能送我。后来呢甚至是有偿的想要购买。
2: 这不好事儿吗？
1: 但是啊，这就动到了某些人的奶酪了。于是呢有一个大的团体啊就开始人身攻击他了，这恶言相向，导致我这个妹妹啊整天是以泪洗面。
2: 哇，恶言相向，关键是他应该会带动整个流量吧。
1: 对呀、
2: 啊，哎，这流量互联网的时代啊，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以文字或者语音为载体，就是你所要表达的情绪就需要简单的几个指令就可以相互的交互完成。
1: 嗯，
2: 更何况在网络当中也同样也会存在我们人与人交往之间的盲目从众的现象，或许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你就是会随大溜的去理所当然的想象、
1: 哎、是没有太多情绪，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但是对另外一个人可能就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2: 嗯，
1: 以及后续啊会引发的这种风暴严重程度会超乎想象啊。
2: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拉回来啊、嗯、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线上消费。
1: 哦，
2: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线上消费领域各大你的采购类的 APP、
1: 嗯、
2: 不管是某了吗还是某团、
1: 嗯、
2: 还是某巴巴、
1: 嗯就是、某哪儿，
2: 对，你可以看到啊任何这种平台只要有消费的地方就会看到买家秀买家评论。
1: 哎，对，但你在选择过程当中你最会看到的是什么？
2: 我会看大家的评价呀。
1: 我会看差评。
2: 哦，我也会优先选择差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是
2: 就是现在这些商家这些店铺差评越来越少了、嗯、甚至有一些店铺你点进去之后你点击检索差评一条都没有。
1: 哎，还真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当然就是金钱的力量啊。
1: 啊，原来资本可以推动这些的变化是吧？
2: 是，但是你会发现在线上消费这个情景当中啊，你动动手指给人家一个好评或者是差评其实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流、
1: 嗯、
2: 就比如说我经常点外卖，
1: 嗯，
2: 点外卖的时候呢我也会优先看看评价看看评分，那 5.0 的评分这不相当于是满分了，我就是比较热衷的，我就会觉得哎这店肯定错不了，
1: 嗯，比较信任。
2: 对，因为在外卖界这个好评率吧还是比较相对真实的。但是你注意这样一点，但凡他的评论区有几个爆炸性的恶评或者是差评，尤其是一分都不打的，
1: 嗯，
2: 那这家店铺的评分通常就会从高降到很低。
1: 哦，是吗？
2: 有一条这样的概率它就会变得很低。
1: 哎，我前一段时间就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交大的邱同学呢也没有想到啊，仅仅是因为一个差评会让他这几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的不安宁。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就原本呢只是想买束花作为教师节的礼物送给他的老师、
2: 嗯、
1: 但是因为花束质量问题呢和这个花店的老板就有了一些纠纷。
2: 哎呀，这就埋下了伏笔啊。
1: 哎，但是呢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畅，邱同学表示呢就要给这一次的消费打一个差评，于是这老板娘却上来就打落了这个邱同学的手机。
2: 哎，他们发生了肢体上的一点点冲突。
1: 没错，这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的这段视频在上传网络之后反响非常的热烈。
2: 哎呀，这还被人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
1: 哎，也让原本已经和解告一段落的这个事儿啊再次有风波卷起。
2: 你看光是人家这个标题党啊，他说花店老板娘打大学生，不知道情况的同学一定会开始想入非非，心想这是一个怎么事儿呢，就会开始各种各样的联想。
1: 对，一方就说啊有肢体冲突但并未打人，你为什么言而无信将视频上传引发网络暴力呢？
2: 嗯，
1: 另外一方就说了，说我维护权益，你从不正当途径得到了我个

0: 个人信息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
1: 哎呀，你看，看来这视频呢是邱同学本人发上去的，当时还有拍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差评就影响了这么大吗？简直是引发了一场罗生门。
0: 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一定也会遇到过这一类的情况。
1: 比如那个叫了顺风车，结果对方可能故意绕路。
0: 哎，或者呢，你点了一份外卖，苦苦等了2个小时才等来不再热乎的美味，甚至可能已经是有所倾洒了。再或者呢，你淘了件衣服却一次充好，货不复食。
1: 哎，或者你像张小白刚提到那位邱同学一样，去到实体店去购买人家的服务了啊，可能是团购的，结果呢，人家员工态度恶劣，让人感觉到自己花钱买罪受。
0: 这纷争一起啊，如果和对面这人正面沟通，寻求和解，但是得不到结果，那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的部门或者是平台，然后对其呢进行投诉，让这个法规呢来对他们做惩罚。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走这个途径的话，过程会相对漫长一些，而且也不一定多见效，所以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省时省力的评价机制直接把它作为自己最有效的维权手段。
0: 很多消费者现在就是吃了亏，我也不跟你多说，直接差评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你会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1: 哎，但说实话，我自己每次不管是点外卖呀还是拿货呀，不舍得给外卖小哥或者不舍得给店家差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差评好像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凡一个差评就会让他经营很久的分数一下子荡到了低谷。但是不给差评也不对，又应该合理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应该让他知道出现过哪些问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纠结的。
0: 我觉得这种纠结大可不必，我是会在该给差评的时候一定给差评，然后该点赞的时候一定给点赞，这样就鼓励那些正向积极的外卖员可以有更好的表现，当然了也包括这些商家平台，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及时的进行反馈，最好是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1: 你看，但是我说一点，就是我身边了解过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差评当事人呢会因为差评而被罚款，就像对于外卖小哥来讲，你一个差评那就相当于他这一天意味着白干，这一天从早到晚没有收益。另外如果说你给一个差评给到某一个店面某一个平台，他也会对他的这个信誉值啊，对他的评分去重新评估，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不管是外卖的派单数啊还是整个店面的流量，这都会有所影响。
0: 但是对于店铺来说的话呢，这个差评也会影响它的排位顺序啊，曝光率啊，包括在这个平台当中推广的人数也会变少，也将会让它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吧？那可能根据商家们的反应，如果一两天收到1到2条的差评，那么一天的订单数可能会直接的减少10%甚至是20%。
1: 是的，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也会有像我这样纠结的心理，但也会有很多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善用这种评价的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些卖家，有一些商家也在通过其他的渠道去维护自己的评价体系。那大家对于差评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在日常的购物过程当中，你会打差评吗？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差评会给到不管是小哥啊，还是我们的店面啊，商家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商家在得到顾客的差评之后，这眼瞅着没饭吃怎么办呢？这提供服务那一方呢，就会找到消费者。通常第一招是以利诱之，这也是为什么你从某宝上你去下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某宝上现在下单经常这盒子里面就会装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好评返现。
1: 对对对对对，给你个几毛钱啊，让你给一个五星好评。
2: 对，这是赚好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打了差评，你可能就会接到一通电话告诉你说，哎啊，顾客您好，我们是某某店家啊，看到了您的差评我们深表遗憾，我们也会去竭尽全力去调整自己的服务能力，调整自己的产品质量。那如果您愿意去删掉差评，我愿意给您一些补偿。
1: 哎，其实之前可能你沟通过，你发现对方啊这气焰很旺，但是这个时候这差评以后啊，就让他们此前的这种气焰全无了，就只剩下求和的笑脸。
2: 哎，如果这个时候你没反应，你无动于衷怎么办呢？人家还有第二招，
1: 哦，
2: 就是动之以情。
1: 哎，这时候啊，对方

0: 刚就开始跟你掏心窝子了。哎呀，默默啊，你看这生活多么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哇，我有多多多多多多惨。
1: 重生之我来到某某城市卖干脆面，
0: 对你来说呢，只是一念之间的闪动，对他来说，那可能就是生计受到影响了。
1: 哎，很多消费者往往就是到这一步啊，就会退让了。毕竟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将心比心。哎呀，算了算了，那这个差评就免了吧。
0: 嗯，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子来解决，打动你，那么卖方可能会走出剑走偏锋的招数。
1: 哎呦，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这类似的新闻，最怕这一点了，他就会开始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比如说信息轰炸，他给你发短信，或者是电话骚扰，那个人信息泄露其实也是这个话题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个大问题，
0: 甚至对你做出人身威胁。
1: 对，我们看到的新闻其实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最甚者了，就是人身威胁。有些穷凶极恶的可能就直接跳过了我们刚提到的这前两步，他上来就要来势汹汹的要逼你就范。
0: 哎，我就怕这样的。其实有时候问题解决起来，你如果态度好的话，我们有商有量，但如果直接给你来这种穷凶极恶的这个逼你就范的招，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整。
1: 那在这种情景之下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好像就一下子处在了一个弱势一方。
0: 对呀，
1: 不仅你原本正当的消费者权益没有办法得到维护，就连给出真实评价都已经是变成了一件身不由己的事儿。那对方不仅会对你威逼利诱，还会以退为进，还会表现出弱势抢占道德高地。
0: 于是呢，不给差评好像就成了一种被道德绑架的结果了，是吧？
1: 你看我刚刚提到这个内心我的纠结，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服务人员的不容易。比如啊，外卖小哥那就真的是在用生命送餐，速度加持。我记得在有一年我有关注过那个数据，就是一年当中上半年每过两天半就会有一位外卖员伤亡。
0: 我们也知道现在创业不容易，是吧？这些小老板们做一点小买卖，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说每一天都会有近万家的网店或者是餐饮店倒闭，可能一条差评就把他们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1: 那这些背后辛酸让不给差评这个举动啊就变得好像情有可原，但是不能够当成判断客观对错的依据。你看啊，我们消费者使用某种商品，或者是买了某一个食品之后发布消费体验，包括发布差的消费体验，可以为其他的消费者其实是进行一个提供了消费借鉴。
0: 对，
1: 而且有利于其他消费者在购买或者是消费到真正质量优良物有所值的商品或食品。这不就是最初评价机制引入的初衷吗？包括现在为什么我们大家购买的时候都会先去看一看评价系统，
0: 是
1: 又或者说如果评价系统你感觉到不真实，你会到某宝的那个问一问，去找到你所认为的你坚信的更加真实的答案。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大家在不断的求知寻真的过程，想要听到或者看到一件产品它真实的消费体验。不过现在这种体验真实的确实很难找了。
0: 是，你看我前一段时间想要去外地出个差，然后想订一家酒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翻看什么某哪儿啊、某城啊、某团啊，然后某猪啊，都会综合去看这个酒店。那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你完全不了解当地的这个酒店到底好还是不好，它是不是性价比高的。那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呢，我会翻到每一个主页去看这些酒店的评论。那其中差评是我一定会看到的，有一些差评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他个人遇到的一些麻烦事，所以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有一些差评呢就很实际了，比如说这个设备的陈旧啊，
1: 酒店的卫生啊，
0: 环境的这个噪音啊等等，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其实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作为消费者表达真实的感受，它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你看为什么要因为同情或者害怕，又或者是本着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选择不给差评呢？难道说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就应该要忍气吞声，就应该要催眠自己吃亏是福吗？
0: 哎，当然了，不仅仅只有差评才会引起麻烦，好评同样也是如此啊。其实你像购个物啊、吃个饭呀、买了服务啊，后续给好评，那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儿，除非是有好 找到的这个真的很优秀，让自己感动了，我才会给个好评。
1: 但是一些平台或者说一些行业的机制就会导致卖方会按捺不住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用的无非是刚我们提到那几种方式，利诱、骚扰、求同情这三板斧。
0: 前两天我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说，哎，那个您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在那个什么什么网上，这样的话我们送您一份这个甜豆

0: 花怎么样？
1: 嗯，给好评了吗？
0: 给了。
1: 当然了，去餐厅的时候，一般这种好评我也是愿意给的。
0: 是，
1: 这给份甜豆花还算是小的。之前我有遇到过，就给一个大果盘儿。
0: 哦。
1: 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可能消费者也是喜闻乐见，也是一种市场的表达形式。不过现在哪止餐饮店要好评啊？我现在去加个油，给车加完油以后，您好，哎，您拿出来手机直接给我们一个好评吧。对对对，点五星就可以了，随便点。
0: 五星随便。
1: 对，五星，然后下面会有几个选项，是商品陈设呀、服务态度呀、环境卫生呀，这个下面就随便点了，不管你，我只要五星好评，我要满分。
0: 嗯，你看看这个就各种就是威逼利诱吧，属于是吧。
1: 嗯，反正各种行业各种环境，因为这个卷的斗争，所以大家都在要好评要好评，所幸这好评好评和差评差评之间它的间隙就越来越小了，它真实性客观性也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类似的情况，你在消费中有没有给过差评，当时是有接收过哪些反馈吗？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6: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

0: 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5: 在贵州

0: 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

0: 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由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

0: 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清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并调研一老一小服务工作；滨州强基铸魂转作风，实干担当促发展；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韩家镇闻讯而动守河道，精细备战护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并调研一老一小服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滨丰街道和韩家镇，陈家宝走进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家庭收入、身体健康的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要求相关单位要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加大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力度，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在韩家镇一老一小之家，陈家宝实地检查功能布局、设施配备、日常运营及服务管理等工作后指出，要立足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持续优化软硬件设施，规范日常运营管理，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提升基层养老托育水平，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作风建设各项工作，推动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走深走实，为加快市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作风保障。为了深化理论武装，滨州市出台2026年滨州市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新任职干部、优秀中青年干部50名，采取理论讲授加现场观摩加案例分析等形式，全面提升干部综合素养。先后举办2026年度市直机关党员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和机关党组织党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暨开展高质量主题党日活动培训班，对260余名党务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开展培训。为了淬炼实干本领，滨州市引发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访一线听民意、解民忧、促发展活动的通知，引导全市1000名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当好民情调研员、群众联络员、政策宣传员、为民服务员、助企勤务员、矛盾调解员6大员，

访一线、听民意、解民忧、促发展活动的通知，引导全市千名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当好民情调研员、群众联络员、政策宣传员、为民服务员、筑起勤务员、矛盾调解员六党员。

0: 下一游继续排查。
1: 循着声音望去，只见韩家镇镇村党员干部正沿着河道岸线缓步巡逻，紧盯水位变化、河道淤堵情况，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用精细化举措、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撑起防汛保护伞。面对全省大范围持续降雨，韩家镇按需增补雨鞋、雨伞、编织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定点存放，随时调拨，保障应急抢险拿得出、用得上。安置点配齐饮用水、备入、简餐等生活物资，保障转移群众吃住无忧、心绪安稳。镇村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分段巡河制度，白天全域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做到雨情早掌握、隐患早处置、群众早安置。严家河村村民李社群：
2: 这两天雨特别多，我们这村民群村发这个预警情况下，把我们转移到这小福园安全起点，特别对我们群众关心。
1: 除此以外，各村还总结往年防汛实战经验，在物资保障上优化升级，进一步解放双手作业，同时按需增补汽油机、水泵、防汛沙袋、雨衣、雨鞋等应急物资，分类存放至村级应急点位，做到出现险情能够快速调配，即刻投入使用，全方位夯实防汛硬件保障基础。严家河村党支部书记严斌：
3: 我沿着防汛我怎么是随时我检查，这倒是根据往年的嘛，他去年落个的是那个手电，感觉那个防汛时候他哪里切线哪里东西寓意不方便，我今年不是更换去买，更换是头灯了，头灯随时他在头上人力工作你看这雨鞋呢都随时更新，去年回来今年随时更新都行。
1: 截至目前，韩家镇根据雨情险情分级处置，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1户、21人，共排查土坯房169户，同步完成3处河湖水域全覆盖巡查，抓实各项防汛避险工作，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韩家镇副镇长张超：
4: 下一步，韩家镇将持续紧盯气象动态，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防汛举措，加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险情点位常态化值守、雨后隐患排查整治，以严实作风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全镇平安度汛。
1: 通讯员程鹏鹏报道。今年以来，太峪镇坚持把基础设施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精准谋划争取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通过完善路网、管网、排水防洪体系，全方位提升镇村人居环境与承载能力，推动乡村面貌提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进。项目覆盖4新村、公主川村、败家河村3个重点村组，针对性解决村内道路通行不便、雨污排放不畅、汛期排洪压力大等突出难题，实施道路畅通工程，打通乡村出行便民路，对4新村、公主川村道路实施新建硬化升级。其中4新村新建3.5米宽水泥路2235米，4米宽水泥路980米，公主川村新建3.5米宽水泥路1165米，4米宽水泥路1045米。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告别以往土路泥泞、通行受阻的状况，既便利村民日常出行，为农资运输、农产品外销铺就致富坦途。实施雨污治理工程，织密人居环境配套网，在4新村铺设 DN400 雨水管道1860米、 DN400 污水管道930米，实现雨污规范化分流、污水集中收集，有效破解村内积水内涝、污水乱排痛点，从源头改善村庄生态环境，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实施沟渠整治工程，筑牢安全防护堤，在4新村修建0.4×0.5米

标准化排水渠300米，公主川村修建同规格排水渠1810米，全面疏通村级排水脉络。针对败家河村一组汛期排洪短板，新建上底宽3米、下底宽1.5米、高2米的标准化排洪渠280米，大幅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项目推进中，太峪镇严格落实以工代赈政策要求，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监测户、留守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建设一项工程改善一方环境、带动一批就业、赋予一方百姓的综合效益。太峪镇将紧盯项目进度、质量、安全三大关口，常态化开展现场督导巡查，高效有序推进项目落地完工，同时持续谋划更多惠民利民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完善镇村配套功能，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暖心工程、奉行工程、民心工程。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30日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金万家滨州市2026年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新区广场精彩启幕，夜幕徐徐降临，舞台灯光璀璨，活动在优美的舞蹈中拉开序幕，参演人员精神饱满，声情并茂，抒发美好愿景。随后歌舞、地方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生动展现滨州城乡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此次夏季春晚立足基层服务群众，持续推进文化金万家活动走深走实，不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进一步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

0: 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
2: 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4: 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5: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4: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5: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地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大爷，你的车没了。
4: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6: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车。
4: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5: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车被偷了。小王成绩不好，周末老王带儿子去补课，遇到初恋女友，带孩子也来补课，孩子在里面上课，家长在外面等待，老王和初恋女友坐下来聊起了天。
4: 毕竟是好多年没见面了，也没有什么话题，气氛一度非常的尴尬，最终还是老王率先打破了沉默。
5: 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亚楠啊，就是个女汉子，家人和朋友总是劝她赶紧找个男朋友，她总是不以为然。不过今天她好像终于意识到了有个男朋友的重要性，她对闺蜜白小雪说：
4: 其实有个男朋友还是蛮重要的。
5: 这就对了嘛，你早就该这么想了，快说说到底什么事情触动了你呢？
4: 至少在家里水管爆裂的时候会有个人给我递一下扳手吧。
5: 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4: 你怎么这么皮呀？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十分钟就弄破了。
5: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今天大头狠下心，4000多买了一辆单车，准备骑行去西藏。晚上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跟人吹嘘：看到了吧，年轻人就要像我这样，有激情，有干劲儿，说干咱就干，我们总要做点老了想起来就热泪盈眶的事情啊。
4: 吃饭的中间，大头去上洗手间，回来后眼泪汪汪的，一个哥们看到了赶紧问：
5: 怎么了大头，这还没老呢你就开始热泪盈眶了？
7: 我刚买的车被偷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4: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5: 没有啊，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4: 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硬。

0: 级车道停车。
1: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1: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0: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1: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2: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1: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儿。
0: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1: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向学霸舍友请教：你成绩那么好，真是让人羡慕，那怎么才能够成为一名学习天才呢？
0: 同学拍了拍大头的肩说：哪有什么天才啊，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1: 一向不学无术的大头听完之后才恍然大悟：
0: 怪不得我总是觉得睡觉时间不够，原来是被你偷偷拿去用来学习了。老王早上起晚了，在路边买了几个包子，没顾上吃，就匆匆忙忙赶到了公司。一进门正好看见经理，老王顺手递过去一个包子：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过早饭了。
0: 老王实心实意地说：这可是狗不理包子呀。
1: 经理迟疑了半天，看老王的眼神非常复杂，终于还是接了过去。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公司开大会，领导在上面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一个同事听得昏昏欲睡，转头小声向正在玩手机的铁柱说，
4: 你困不困啊？
1: 不困呐。
4: 我怎么这么困呢？
1: 这时铁柱笑着说，那肯定是听得太投入了。
3: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1: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3: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上了。上周末，大头坐沙发上看电视，老妈问，儿子新买的拖把你会用吗？
5: 当然会呀。
3: 我不会，那你去把地拖了吧。
1: 今天老妈又问大头，
3: 新买的洗衣机好多按钮，你会用吗？
1: 大头想起了之前的教训，很坚定地说，不，我不会。
3: 瞧你笨的，很简单的，按几个按钮就不用管了。算了，我来洗衣服，你去把地拖了吧。
1: 记得8岁那年，阿豪和几个小伙伴凑钱买了包烟，到野外去抽。因为买烟出钱最多，一番讨论之后，这老大自然就由阿豪来当。
3: 正当阿豪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让小弟们给他点烟的时候，恰巧碰上老妈刚干完农活回家，从这里经过，一眼看到阿豪，气势汹汹地走过来。作为老大，阿豪不能丢这个面子，于是深深地抽了口烟，烟雾缭绕中，学着电视里面土匪的口气对老妈说，姑娘，要不要加入我们柳子，给你一个压寨夫人当啊。
1: 就是这一次，阿豪差点没过8岁这个坎儿。亚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老爸特别高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宴。吃完晚餐之后，男朋友有事儿要

0: 边走，老爸把亚楠拉进屋里，生气地说：“我是着急让你交男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你租个男朋友回家呀。”
1: 亚楠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哼，就你这点伎俩还想骗我？”我跟他说：“娶我女儿，你要准备100万的彩礼钱，你愿意吗？”他竟然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你说他是瞎还是我傻呀？阿贵结婚3天，按照当地习俗跟老婆回门。吃午饭的时候，丈母娘生气地对阿贵说：“
2: 女婿啊，你太狠心了，结婚才3天就要老婆洗衣服做饭，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他又不是一头牛。”
0: 他肯定不是一头牛啊，我是卖了好几头牛才把他娶回家的。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周末老婆跟几个人在家打麻将，后来单位来电话找他有事儿，老婆就让老王顶上，自己去了单位。临走前嘱咐说：“老公，你先替我打一会儿，输赢咱俩一人一半。”
0: 3小时之后，麻将散场，老王以1赢3送他们出门，还嘚瑟地调侃了一下：“各位大姐，这大老远的来送钱，多谢多谢。”
1: 老王说完，笑着关上了门，数了数赢的那堆票子，一共630块钱。这个时候，老婆来电说：“哇塞，老公你可以呀，他们都告诉我了，你赢了8000多，不要独吞哦。”
5: 女人可真不能得罪呀。
0: 老王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1个月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
2: 请问老王在吗？”“
0: 老王啊，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2: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王人挺好的呀。”“
0: 哦，也就1个月前吧，没关系，你可以去下面找他。”
1: 高考结束了，走出考场，同学们都反映说这次考试数学太难了，就连平时的学霸都说：“哎，太难了，我都放弃了。”
0: 这个时候就听大头说：“这题呢出的确实是难，不过数学这东西啊，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1: 大家惊讶地望着大头，没想到平常最头疼数学的大头这次竟然这么云淡风轻。大家纳闷的时候，又听大头说了：“
0: 剩下的140分嘛，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嘛。”
1: 暑假之后开学，老师收暑假生活，小王同学不交，老师眼中射出了2道锐利的目光，冷冷地问道：“你作业写完了吗？”“
6: 老师，我……”“
1: 你叹什么气啊？结巴什么呀？快说，写完了没有？”“
6: 我想跟老师商量一下，作业在我手里躺了1个暑假，有感情了，能不交吗？”
1: 老王正在路上走，有个小伙子拦住他，特别没礼貌地问路：“
0: 喂，我想问一下，省人民医院怎么走啊？”
1: 老王愣了一下，慢悠悠地说：“你看到后面的高架桥了吗？沿着这个高架桥一直走就可以了。”“
0: 你这不是骗人吗？那高架桥没修好，我又不是没看见，那是断桥。”“
1: 没错，从断的地方掉下去，离省人民医院最近，肯定有人把你送过去。”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2条。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

0: 外挂掉。
1: 没问题，
0: 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今天的嘉宾王丽是重症监护室主任，白衣执甲坚守生命防线，也是心怀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执笔书写，以文字抚慰内心，记录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王丽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众所周知啊， ICU 科室呢节奏紧张啊，责任重大，很多人都说重症科主任啊早已是分身乏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重担，一边呢是文学写作。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坚持写作呢？
4: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 ICU 的工作强度很大，那么患者呢随时可能就需要抢救，尤其遇到危重病人时，我们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那么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封闭的环境里边，他这个异气比较多，持续作响，长期下去呢，这种很容易让人心心俱疲。但是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我释放工作的压力，也是舒缓身心的出口，说句悄悄话，也是我一个精神小天地而已。
3: 王丽对文字的热爱其实呢早有渊源啊，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听说您上学的时候啊作文就经常被老师拿作范文朗读、那走上医护岗位之后，就是您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吗？
4: 那么从小我就偏爱文学，我写的作文呢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阅读。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非常忙碌，再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所以动笔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了一些。其实要说开了，我一直也没有放下书写文章这个爱好，
3: 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啊。
4: 对对对，
3: 我们常说啊，语言呢难以诉说的心绪啊，文字可以承载。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王丽的文字啊，是当年您写给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的一封信啊，能简单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4: 可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因为处在疫情期间，一方面呢是寄托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眷恋，还有一个更多的就可能偏重一点，是我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重。我的搭档护士长当时奉命前往武汉支援，对我是科主任来说，我一直十分牵挂。其实牵挂他的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他代表是我们滨州去支援武汉，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也是告知他家乡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告知他科室的一切都很好，让他不要分心，安心的去工作。更多的我是一种内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是 ICU 的主任，我应该去前线，但是由于当时统一的工作的安排，我没有去，这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封信当时写出去后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让我感觉到医学和文学的一种碰撞，可能这时候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3: 到后来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写点东西啊，那这封信当时真的打动了

0: 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丽呢不断啊用文字来抒发内心的感悟。就您的创作题材啊十分丰富，有亲情随笔，有生活感悟，有科室里难忘的经历啊，都被写进笔下，就是让您持续创作记录生活的初心，你觉得是什么呢？
1: 应该这样来说，了解我的人看见我都会说，我这个人是一种爽朗大方，而且有时候经常我的同学还会说我像个五大三粗的人。其实我的内心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一句歌词或者一段话转小视频我都会触动。那么我坚持提笔写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是想抒发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在 ICU 工作以后嘛，因为这个感触特别深。其实初心也就是抒发自己的内心，现在把更多的可能融入到我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闭的大门里边的医护人的坚守和付出，也让他们能看到我们对生命的珍惜。
0: 用文字记录生活啊，不但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的真相。大家啊，也因为你的文字然后了解到您还会做饭啊。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封闭的科室，有时候大家一忙起来，一直从清晨忙到第二天，我的一篇文章就是坚守40个小时，其实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作为科室主任，我看到孩子们都很辛苦，那么作为我力所能及，我就想在除了工作上、学习上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导的外，我就想在生活上多关心一点，就照着视频上，就给大家开始做，先给带给同事们。也就送个爱心的早餐吧，结果得到同事们的夸奖以后，哎呀，我就想着那我能不能把这再做好，我就带给我更多的亲人和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能做的最擅长的就是炸油饼。
0: 通过文字啊了解到您会炸油饼。那写作于王丽来说啊，本质上是记录与倾诉。你们科室的工作啊高强度高负荷，也有人会不理解，就是说在工作疲惫的间隙为啥要坚持读书写作？在你觉得写作啊，它是额外的负担，还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呢？
1: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种负担，反而我觉得是我个人独有的一种快乐。怎么说呢？其实人的生活都要有张有弛，也就是张弛有度，那才叫生活。我们也不能一直埋头在工作当中，
0: 对，
1: 那大家下来身体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想着，我用我来写作来抒发我内心的情绪的途径，也其实也承载着我对我的生活、对工作以及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热忱，也是对世间美好一些生活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
0: 王丽呢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啊，那有些人认识他的时候还并不是就是从医护这方面认识他，而是说看了您的文章，
1: 对对对对，
0: 文章写得特别好。然后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今年5月份在西安参加就是全国中华医学会办的全国年会的时候，我们最后有个小的就是团队的讨论，举手发言完了后，有个人评价我的时候说是王主任的发言不但精彩，而且

0: 比较强吧，我看到了医护人员的付出，所以我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当时推荐到儿童文学上去了，作文发表了，也可能就是一次小小的这个表扬吧，或许对我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确实起了促进的作用，
1: 帮助特别大啊。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啊，你觉得这份热爱就是给你繁重的医护工作带来哪些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份写作和我的工作，我感觉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1: 对，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
0: 对对对对，
1: 工作里面也有写作，写作里面也有工作。
0: 我现在在上门诊嘛，那好多病人，他们来的进门的第一句话，王主任。哎，你最近这篇文章写得好得很吗？哎，我儿子还都看了，我让他还好好学呢。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对我来说更是一种快乐吧。
1: 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力煎熬的时刻。您对文字的这份热爱，在困难的时候是否给予过您力量呢？
0: 你像我们在 ICU 里边有好多病人，病情非常重，而且花费了巨大的经济，有时候就把这种无力，我就化作文字，就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坚守40个小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是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从这些文字上来给我。增加我工作上的动力，病人的生命相托，对我们来说必当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
1: 文字呢拥有无声的力量啊，脆弱的时候真的能给予我们光亮，强大时呢又能化作温暖照亮他人。您在工作当中啊，同样以满腔热忱就是恪守医者的使命，那对于同样奋战在医疗一线心中也有爱好的同行，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0: 我在这里其实想借着这个为你朗读的节目告诉大家，说是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是最好的最美的，但是生活其实很现实，每个人都有缺憾。那么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在春天开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么只要你心怀热爱奔赴远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论在我的工作上生活上医学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对我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和家人，也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有梦想，都能走向更高更远的前方。
1: 的确，我们枯燥的生活要心怀热爱。那怀揣这份写作的勇气啊，你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的打算很多，退休了想去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退休了也想跟人家一样享受天伦之乐。退休了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啥？我就想把我这几年包括我以后还会写，比如马上的8.19医师节来了，我的文章已经初稿已经定好了，我就想把它弄个合订本，起个比较潇洒又能让人怀念很飘逸的文章，想弄个散文集。哎，这是我的梦想。
1: 哎，特别好。
0: 这是我的梦想。
1: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也祝愿王丽啊永葆热爱，所有期许皆能如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为听众朋友朗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0: 我想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与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朗读一份我就是我的初稿吧。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
1: 好的，有请。
0: 今天聊的职业与热爱，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藏在我心底很久的感悟，我随笔创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句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请耐心等着花期来。年轻时几经选择，兜兜转转，我坚定地穿上白衣，扎根了重症医学，从零搭建了全新科室，带着一众年轻的医生攻克了各项的急救技术，一路摸索一路坚守，我也见证了他们慢慢成长慢慢蜕变。直到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够肩负科室，其实也就是一朵花的开放。当然我还要告诉大家，就说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也作为一个医学的前辈的话，其实薪火相传也很重要。我的女儿也现在跟着我，也到了步入我们医疗的行业，虽然她现在不是很优秀，妈妈也在此也想借助一句话告诉你，只要耐心等待，你的花期必定会开花。借此机会也告知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只要安心扎根默默耕耘，那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永葆初心，心怀热爱，在独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盛开，奔赴万里远方。
1: 王丽呢，在重症一

0: 线，扛起生命之责，与笔墨方寸安放精神理想，两份热爱丰盈漫漫人生。热爱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而是支撑我们穿越疲惫，直面困境，奔赴美好的底气。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坚守心底的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本期的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阳。

0: 800亿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家长姐辛苦拉扯，帮扶着三个弟弟妹妹，等她落户北京，坐拥两套大平层，这份亲情却渐渐变了味儿。她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处处为弟弟妹妹们着想，却一点也不落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晚辈的视角来分享徐姐姐弟的故事。

老人过生日，过久不过时。外婆79岁那年，我妈三兄妹准备给她做大寿，结果寿宴还有40天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的外婆

外婆出门散步失踪了。外婆生了四个孩子，除了北京那个，平时二姨、舅舅和我妈三个轮流去外婆家里照看。外婆散步的路线很固定，八层楼的老房子，家在二楼，她扶着生锈的扶手走下楼，拄着拐杖下一个坡歇一会儿，再往前走到菜市场。外婆会在菜市场旁的小面馆找张凳子坐下，没牙的嘴嘀嘀咕咕，有时拿拐杖捅一下路人的小腿，笑着叫人家小军、大姨的名字。虽然经常认错人遭白眼，她依然如此。2022年4月20日下午3点，我妈逛完街买了点烧白，顺道去看外婆，结果发现家里没人，打外婆的老年机关机，跑到外婆散步的必经之路一路打听，都说没见着人。我妈慌了，赶紧打电话通知舅舅和二姨，舅舅懒洋洋地应付着，二姨说要不了一会儿肯定回来，结果晚上10点外婆还没回来，我妈最终决定报警。部分路段没有监控，警察只能先联系附近的执勤点，看有没有人留意。我妈忐忑地过了一晚，次日清早被一通电话惊醒，老婆子走丢了，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们怎么搞的？现在找到没？来电的竟然是北京的大姨。原来大姨每年都会从菜市场屠户张家买腊肉寄到北京，凑巧昨天大姨打电话订货，从对方口中知道外婆丢了的事情。外婆丢了，我妈兄妹三人谁也没想过要通知大姨。我妈怕被大姐兴师问罪，搪塞说还不能确定是丢了。大姨提高嗓门，80岁的人你们还敢放她到处跑？我妈被训了话，讪讪地挂了电话，又去外婆几个老姐妹家跑了一趟，大家都说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人了。下午4点多，我妈准备再去派出所，手机又响了，还是大姨。没等我妈张口，大姨操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说，我到妈这儿了，在家门口候着，你们赶紧过来。我妈愣住了，再三确认，大姨真的连夜从北京杀回重庆了？她将北京那个回重庆的消息发布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群里，群里有我妈三兄妹和我们这些小辈，唯独没有大姨一家。等我们都赶到时，等在门口的大姨已经很不耐烦，她60岁了，烫着时兴的卷发，脸上虽有皱纹，但犀利的眼神投射过来，颇有点不拿正眼瞧人的架势。舅舅是抽着烟来的，二姨一看就是刚打完麻将，嘴角还残留着饼干屑。没有寒暄，大姨劈头就是一顿骂，你们是怎么照顾妈的？舅舅刚理的寸头，头顶上的疤口醒目极了，他操着一口重庆话回怼道，怪你锤子死，你有啥子资格说？二姨跟着拱火，你最不该说这些，老孩走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拐过老太婆啊。大姨哼了一声，年前要不是我给咱妈装了监控，看到她摔了打了120叫急救，咱妈这会儿就睡棺材板了，那时候我就关照你们，妈有什么需要要及时跟我汇报。跟你汇报？像你那种人？舅舅说，我是哪种人你倒是说清楚。大姨不紧不慢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当年老子开仓喊你帮哈忙，你不给钱就算了，说我老偏门，把老子的脸都扫弯了，知道丢脸就不该开那个厂，快50岁的人了，混成现在这个模样还好意思说。一听这话，舅舅头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他砰的狠狠踹了椅子一下。二姨坐在一旁玩手机消消乐，吓得一惊。我妈赶忙打起圆场，你都少说一句，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妈找到，

大姨比二姨大八岁，出生时家里特别困难，她大颗大颗的汗往农田里掉的时候，二姨还躺在竹筐里嘻嘻笑。后来外公外婆又有了我妈和舅舅，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他们总要搂搂抱抱几个小的，大姨就在地里闷闷地拔野草。长姐如母，我妈兄妹三个从小就觉得大姨不像个孩子，总管束着大家。尤其是舅舅，他生性顽劣，没少挨大姨的打。后来大姨当知青下乡，去云南种橡胶，时常打钱回家给弟弟妹妹缴学费。外婆让舅舅给大姨写信，表达一下关心。舅舅脖子一梗，谁叫他运气不好分到云南。大姨结束知青生涯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舅舅辍学后不务正业，在朋友的怂恿下想要开养狗场，钱不够就跟兄弟们夸下海口说，我姐在北京当官，这一点钱对她就是毛毛雨。那时大姨已经结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得知舅舅要钱，给他的 BB 机发去消息，舅舅找了个公用电话亭，叫起所有兄弟高举着电话拨通大姨的号码。大姨问舅舅怎么好几年没给他打电话，又问在哪儿开厂，跟谁开。舅舅不耐烦说，你别管，给我打2000块。2000块？我上哪儿去找2000？大姨吼道，叫你读书你不读，学人混社会，我可没钱给你霍霍。舅舅急红了脸，他那帮朋友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的，有人嘘他，有人嘲笑他，吹牛皮假把式。前面要到，舅舅被嘲笑了好几个月，他发誓以后绝不再喊大姨姐。后来舅舅三次结婚离婚，多次找大姨支援，大姨骂舅舅不做人，出钱安置了舅舅的前妻们，却没给舅舅一分钱。中途辍学的二姨跟舅舅一个鼻孔通气，她小时候习惯了花大姨的钱，辍学后大姨不打钱了，她两天三头就打电话去要，要不到就埋怨大姨抠门。弟弟妹妹们都不向着大姨，唯独我妈跟大姨关系好一些，可这份感情后来也变了味儿。2002年大姨回重庆，见我妈还住着老破小，陪她看了7-8个小区，怂恿她买其中一套大平层。我妈一个月薪5000的国企工人，哪有那么多钱付首付。大姨非常仗义地说，首付我借你10万。我妈欣喜地接受了。买完房第三年，大姨和大姨夫拿着补的欠条来找我妈，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利息、年利率3个点。我妈觉得受了侮辱，签完字把欠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后来我妈找外婆诉苦，要不是她怂恿，这房子我根本不会买，他们这样做哪里像一家人，真是断了人情味。这些年大姨在北京虽然买了2套大平层，但从没接待过重庆老家的人，兄弟姐妹见面的次数加起来不到20次。都是一个妈生的，唯独大姨像个外人。我妈一向好脾气，提起大姨也是啧啧有声，抠，越有钱越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长姐的大姨，究竟是怎样落下越有钱越抠这个评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徐家姐弟的故事。

到了饭点总要一起吃个饭，大姨说想吃火锅，到了饭点很自然做了主位。他们兄妹碰面就吵，似乎忘了找外婆的事。我提醒道，外婆腿脚不灵，还能去哪里呢？大姨拍拍我的手，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公安系统的朋友，很快就有消息。他的口气似乎还带着怒气，但笃定的神情让我心安不少，心想总算有个靠谱的了。说完，大姨要服务员拿来五双公筷。见状，舅舅脸黑了，二姨翻着白眼，我妈勉强笑了下，说：“吃火锅用什么公筷？你也入乡随俗下嘛。”大姨自顾自用公筷夹菜，舅舅冷笑着摸了一下寸头上的疤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知道自己脏就得改，大姨说。一听这话，舅舅穿上外套就要走，我妈忙丢了筷子追上去。舅舅粗着嗓门站在门口嚷嚷：“我命不好，做保安要值夜，找妈一晚上没睡，饭都没时间吃。不像某些人享受惯了，我就不配跟他一起吃。”妈妈没追回舅舅，回来看到大姨找服务员要了两个塑料盒，正打包剩菜。二姨悄悄对我妈说：“看，用公筷的人还打包剩菜。”

讲究。我妈默默付了这顿火锅钱，吃完二姨不管大姨拉了我妈就要走。我听见大姨喂了一声，似乎想叫住两个妹妹，但那一声喂很快淹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我妈和二姨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回头看，大姨不再气势汹汹，失神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她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她帮忙。四年前她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她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姨很不屑。可是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他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他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他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但这些事大姨和我妈都说过。大姨这几年过得很不顺，他曾给我妈打电话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他当场逮住，他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夫患上癌症，他贴身照顾了一年，花了很多钱给他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夫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他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哎，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说这是你大姨为博我同情专门编的话，还是我耳根子软，一辈子被人拿捏。去年你大姨就一直说想回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真回了重庆又摆出家里没她不行的样子，我也不爱看。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飞偷吃蛋糕。一天，妈妈要出门，临走时给了小飞一块巧克力蛋糕。小飞，吃块巧克力蛋糕吧，我出去一下，你看好家。小飞吃完后吧嗒吧嗒着小嘴，眼里盯着冰箱里的巧克力蛋糕。妈妈笑了笑说，小飞，那些巧克力蛋糕过期了，不能吃的。小飞心想，

一定是骗我的。妈妈走后，小飞悄悄拿了块巧克力蛋糕放到自己的房间。好吃好吃。小飞一连吃了好几个。吃完蛋糕，小飞想，要是妈妈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一块，小飞灵机一动，赶紧把巧克力屑放到了狗窝里，然后就出去玩了。妈妈回来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小飞，巧克力蛋糕怎么少了？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找找吧。小飞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找了起来。妈妈妈妈快来，我找到了，巧克力蛋糕都在狗窝里，一定是狗狗偷吃了。哎，要是狗狗吃了，那它就活不长了。妈妈叹息着说。为什么呢？过期了的巧克力蛋糕吃进去会有细菌，细菌呢会一直由食物供着，要是没有食物就会咬你的。此时小飞害怕极了，总感觉肚子疼。小飞赶忙说，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吧，巧克力蛋糕是我偷吃的。妈妈说，你只要站在门口面朝太阳，就能把细菌杀死了。太阳烤得小飞很疼，可他却一动不动，因为他害怕肚子里生出细菌来。此时的妈妈正躲在一旁偷笑呢。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

0: 外婆失踪后48小时，大姨打来电话，外婆找到了。我们赶过去，一到菜市场，就看见舅舅和二姨坐在石坎上，大姨叉着腰站在路中央，外婆拄着拐杖从菜市场后面的小路里晃悠悠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个民警。我妈见外婆安然无恙，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舅舅迎过去给外婆一顿训，你个老太婆跑到哪里去了吗？我们遭了你整整两天了。外婆拧着眉头，去教堂吃面去了。二姨的嗓门大得像拉警报，吃面？屋里头没得吃的说，你个老太婆乱跑嘛，哪天别个把你钱抢了。外婆讲不清楚，民警跟我们解释，这附近的教堂有活动，外婆信教好多年了，有个熟人去教堂喊了她一嘴，她就跟着去了，在教堂吃吃喝喝，又在员工休息室里睡觉。等活动结束，里面的员工询问外婆，她又说不清楚家属电话，就被安排住了两天。老人是寂寞了才会跟人跑，你们做子女的要多陪伴。民警说完跟大姨点头示意，大家齐刷刷看向大姨。她往前走三步，又往后退一步，轻轻喊了一声妈。外婆拄着拐杖远远地瞧了她一阵，似乎没认出来，又拧着眉毛走近一点，到眼皮底下问，你哪个？妈，我是小菊儿。大姨说。
1: 小菊儿？
0: 外婆瞪大了眼睛，把大姨上上下下好一顿瞧，这才仿佛有点记忆似的，眉毛舒展开了。
1: 菊儿啊！
0: 大姨胸膛剧烈起伏着，紧紧握住了外婆的手，哭着喊妈。我妈背过身去，二姨掏出纸巾擤鼻涕，舅舅破天荒没再抬杠，蹲下来拔了一口烟。大姨扶着外婆进屋，又数落兄妹们没把老人照顾好，被褥没有晒过，房间一股老人味。二姨不满地看向舅舅，舅舅哼了一声。最后大姨宣布，我出去几十年了，妈也没纪念了，靠你们不行，以后我来照顾妈，我要收到她笔砚。接下来的一个月，舅舅一次都没来看外婆。二姨来过几次，总怪外婆把养老金给大姨管，说外婆早晚被人把钱骗光，怂恿外婆找大姨要钱。外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出门散步时到处跟人讲，我大闺女儿把我钱搞跑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把大姨气得够呛。外婆寿宴前几天，舅舅通过我妈旁敲侧击想找大姨借钱，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欠的大小债填上。大姨对我妈说，
1: 天妈，要钱的时候当我是姐，哄我吵架的时候骂我不是人。
0: 舅舅硬着头皮上门，大姨问他欠了多少钱，什么时候欠的，欠哪些人的，叫他把欠条找出来。舅舅垂着头说，
1: 那么多年了，有个锤子欠条。
0: 大姨又摆出办公的架势，欠条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还？你要是拿钱去买养老保险，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这钱不清不楚的，我不借。舅舅说，
1: 那你拿钱给我，我买养老保险嘛。
0: 可以写欠条，年利率跟银行一样。大姨说，
1: 还要利息？那我找你借个锤子。
0: 舅舅突然站起来，管银行借，那也要银行肯借你才行。大姨笑着说，可能是觉得大姨的笑带着嘲讽，舅舅冒了火，他歪着头用手指着头上的疤，
1: 来你看哈，要不是你当时没捞我，我脑门上不会那么多条缝，你就是欠我嘞。
0: 那年舅舅因为造假证坐火车被抓去拘留，他想到大姨人脉广，被拘留前给大姨打电话求助，结果大姨说他应该长点教训，舅舅又让外婆帮忙求情，结果大姨反叫外婆不要溺爱儿子。外婆听到唯一的儿子要进拘留所，哭天喊地，大姨这才安慰老母亲说，其实早就在找关系了，只是不想让舅舅觉得是自己帮了他，
1: 不然他凡事有依赖，总学不到教训。外婆等啊等，舅舅果然出来了，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医院。他一出派出所，就跟一起被拘留的朋友打起来了，两个人互相推诿，那人用烟灰缸拍在舅舅脑门上，去医院缝了7针，头上留了疤。现在舅舅翻旧账，大姨站了起来，顺手操起桌上的烟灰缸，来，我欠你了，那你往我脑壳上敲，当我还你。舅舅不动，大姨提高了嗓门，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有种

豪苏嘛。舅舅一言不发，我看到大姨的手微微在抖，聚会又不欢而散。大姨不肯替舅舅还债，二姨发现从大姨这里捞不到好，到处跟人说老婆子不见他就回来了，还不是怕财产被我们分了吗？有一次我去看望外婆，看见大姨炖着汤，戴着老花镜剔鱼肉里的刺，一口一口喂外婆。我问大姨，以后是不是不走了，就在重庆养老？大姨苦涩地笑了下，跟我回忆她童年时候的事。她说每个弟弟妹妹的尿布都是她换洗的，大家小时候都特别黏她。那时外公赤脚站在江边打鱼，渔网一撒，她就在岸边卷线。二姨靠在她身边，拿小棍拨弄泥沙，舅舅光着屁股在金光闪闪的鱼线里钻来钻去。收渔网的时候，他带着弟弟妹妹涌上去捡渔网上亮晶晶的小鱼。晚上回家，外婆会拿面粉裹着这些小鱼，或蒸或炸，全家人开心得不得了。可你看看现在，唉，大姨叹了口气，人呐，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有钱，尤其是亲戚。前些年你姨父跟服务员厮混时，我委屈得很，背井离乡这么多年，受欺负了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那时候我很想兄弟姐妹都在身边，你舅舅要能护着我多好。讲到舅舅，大姨叹息，唉，他真是不成器，我出路都给他想好了，读到高中来北京考大学，学费生活费我都包，结果他光想着享受，一点苦都不愿意吃。还有你二姨，好好一个女娃娃，十几岁就跟男玩裹一起，书也不读了。要不是我想办法给她找了个岗位，她现在吃饭都困难。她离婚，我看她可怜，给她打钱，还说我打少了。我妈是不是也让您不省心？我问。你妈呀，有时候拎不清。大姨摇摇头说。我问你，当初我让你妈买那个房子，现在翻了几倍？至少三倍，我盘算着说。那她还怨我什么呢？大姨说，我劝她买房，就是看她没有长远计划。我早就看准了，那房子有上升空间，收她利息是给她点压力。她恨我，也比天天混吃等死来的好啊。我这才明白大姨的良苦用心。可大姨说自己拉扯帮扶着兄妹们，他们全都不领情，一点不落好。后来我去看外婆的次数多了，大姨和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讲到最后总要添一句，不要指望老一辈给你做靠山，要自己奋斗。你外婆的钱会留给你，但那也不是你凭本事挣来的。我从没惦记过外婆的钱，但大姨讲的话句句在理。大姨隔三差五把煮好的骨头剔下肉，用搅碎机打成肉糜，拌在稀饭里仔细喂给外婆。外婆吃香了，眯起眼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外婆的寿宴临近了，酒店预付了2000元定金，舅舅打电话给我妈，让我妈怂恿大姨把这钱给了。大姨得知兄弟姐妹要给老母亲办寿宴，似乎还挺高兴，主动把寿宴所有开销揽过来。不过收的礼金还是要给我，大姨补充了一句。我在心里一盘算，就算收礼金，大姨还是亏了。大姨倒很干脆，应该的，总不能让你们小辈出钱吧。舅舅和二姨看着苗头又动了要钱的心思，他们借着探望外婆的理由来找大姨要钱。舅舅说还债，二姨说装修房子，两人不停来哭穷。大姨大约是被哭烦了，寿宴前两天她宣布了一个决定，她要花80万买下外婆这套老破小。她特意请来一个房产经纪人，向舅舅、二姨和我妈宣读款项明细，外婆已经同意把这套房子以80万卖给她，但这套房子也是外公的遗产，所以大姨会分给兄弟姐妹每人20万。早几年外婆的老破小属于拆迁区，有赔偿款，这一片的二手房很吃香，但近年政策变化，赔偿款没了，房价也大打折扣，别说80万了，能不能卖得出去都另说。我跟我妈说，不应该啊，一向精明的大姨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生意。舅舅却还在那儿狮子大开口，见鬼哟，来房子只值80万，旁边的小区都26000一平了。舅舅和二姨认为房子至少值106万，而大姨一口咬定只付80万，还说为了买这房子她跟女儿吵了一架，女儿坚决反对她再接济弟妹。房产经纪人也说这套房子不值80万，但舅舅和二姨还不肯罢休。趁他们争论的功夫，我妈小声问大姨，你干啥要买这套房啊？我女儿说你亏了。大姨苦着脸，老三急着要钱还债，老二装修也要钱，都来找我要，

我不给就骂我抠，我直接给又纵容了他们。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我妈有些动容，轻轻捏住大姨的手，像小时候大姨握着她的手一样。最后房子以80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父亲20万，而一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20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5000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12000，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一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7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后面吃东西，便问她吃的什么。大姨嘟囔说猪肉，舅舅闹着也要吃，但大姨背过身将吃的一把塞进嘴，马上吞了下去。舅舅跑去跟外公告状，姐姐偷吃肉吃独食。外公不说话，舅舅开始撒野，闹着非要大姐把肉还回来。外公告诉他大姐没吃肉，舅舅不信，闹了很久。外公气得拽住舅舅的裤头，冲着屁股噼噼啪啪一顿打，边打边骂他龟儿子。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笑着起哄喊龟儿子。舅舅因为这事儿讨厌起这个虽不是母亲却处处管束他的长姐。从小爸妈都向着你，你偷吃肉爸都不说你，这些年你借着老大的身份跟训娃一样数落我们几个，我就不明白凭什么要听你的。舅舅又猛灌了一口酒，这一次没人接他的话。半晌，我妈轻声说，那时候家里哪有肉。舅舅不信，二姨也说每次大姐都是把白馍留给我们，自己吃又干又硬的饼子，她说自己吃肉是不想啃饼子被你瞧见。舅舅夹肉的筷子放在嘴里停住了。外婆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清楚了些，夹了块肉给大姨。大姨捂住脸，眼泪从指缝流了出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重庆徐家姐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大齐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他。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齐，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坚持锻炼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

0: 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然后呢贴出了前后的对比照，在体型上真的是差别太大了。其实感动我的不是她减肥过后曼妙消瘦的身材，而是照片当中所透露出的自信大方和坚定的眼神。用她的话说，就是这20斤改变的不单单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人生。所以千万别小看那些成功和肥肉说拜拜的人，他们吃过你吃不下的苦，流过你不愿意流的汗，换回了你求不来的美。过年的时候，高中同学结婚，几个许久不见的朋友简单寒暄过后，一个朋友顺手就点上了一根烟，还分给了在场的几位同学。后来我问他，我记得以前你不抽烟的呀，他笑笑说，这烟抽了又戒，戒了又抽，反反复复没有尽头。我也只是笑笑而已，并没有接话。但是那时内地却想起了一段电影台词，大家一定要小心那些有6块腹肌的男人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这些人拥有你所不能想象的决心和意志力，还要小心那些冬天里能嗖的一下就起床的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能够听到类似的话？隔壁老张口口声声要戒烟，同事小李信誓旦旦说减肥，但结果往往是几个月过去了，老张依然在坚持着自己抽完这一包就戒掉的说辞，而小李仍旧固守着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减肥的想法。美国一家网站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心理学家们对于自控力的最新研究。研究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在抵制诱惑方面表现都是非常差的，通过自控用意志力来抵制诱惑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其实被我们明显夸大了。也就是说，人都是天生不善于自控和坚持的，那些在自控方面做得好的人实际上都享受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做手头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折磨，而是一种乐趣，更是一项乐在其中的人生趣事。想要减肥10公斤的目标，比起必须减肥10公斤的目标更容易实现，因为比起讨厌的事情，人们更愿意做喜欢的事情。看过好多关于减肥的励志故事，那些看似一下子瘦成闪电的人都有着漫长的减肥经历，有历时半年的，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都有。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除了那种不断挑战自己的毅力和要改变自己的决心，更可贵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不断地沉浸其中，而非采取一抱十寒的消极态度。每一个能让自己瘦下来的人身上都藏着巨大的力量，因为那些漫长的跑道和无尽的黑夜都是他们一个人孤独走过来的，他们用每天小小的一点坚持和进步都变成了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身材的改变只是一个开始，这背后藏着的是你愿意去改变你整个人生的决心。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什么可以抵御时间的改变，那就是态度二字。因为你有向往美好事物的态度，才会让你反过来逼着自己自律而优秀起来。毕竟所有的美好事物来的都不是那么容易。在健身房里，你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身材越差越不想开始，身材越好越不想停止。为什么？因为身材不好的人自然体会不到那种因身材比例良好而产生自信的快感。 这样的反差只会让这两类人的人生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我的好朋友曾经对我说，其实在你刷朋友圈五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跑了一公里。然而这小小的几个五分钟堆成了他后来的跑道、完美的身材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很多时候改变并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事情，而是很简单的几分钟，每天多一点就能拼凑出后来你想要的生活。早睡早起比昂贵的护肤品管用，饭后靠墙站立半小时可以矫正仪态，每月工资储蓄5%或者10%用作学习基金，出门时带本书，坐地铁或者公交时可以看一点，早起喝一大杯清水，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每天锻炼半小时，没时间去健身房就在家里练，每一次经验的改头换面都源于无数次小小的尝试和坚持。曾国藩曾经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一生最强调的就是治懒，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迟缓，迟缓则治人不严而去功不敏。
1: 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不忍一时有祸，三四百岁无妨，宽怀自解是良方，愤怒伤心染样，凡事从容修行，何必急躁猖狂，有涵有养寿延长，稳纳一生福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虎口遐想》，可以算是姜昆的代表作之一，咱们来共同欣赏。
9: 唐杰忠同志，我来问你个问题。
11: 什么问题啊？
9: 你摔过跟头吗？
11: 摔跟头
9: 啊？
11: 你指的是工作上的呢，还是生活上的？
9: 干嘛还工作上生活上？就是平常出门没有注意，啪，狗吃屎，
11: 狗
9: 嘴啃泥，倒栽葱。
11: 哪有摔那么厉害的？
9: 哪有摔这么厉害的
11: 啊？
9: 前几个月我摔了一个跟头，
11: 哦，
9: 比这厉害，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起码摔向世界先进行列。
11: 哇，那也太悬了。
9: 悬呐！
11: 啊，
9: 我摔那个地方悬。
11: 什么地方？
9: 北京动物园。
11: 嗯，
9: 关老虎的狮虎山那块。
11: 怎么摔的？
9: 星期天
11: 啊，
9: 自己没事趴那儿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11: 哟，摔坏了吧？
9: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你摔折了胳膊，摔断了腿，咱们医院里结巴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待的地方啊，
11: 掉老虎洞里了。
9: 我抬头一看，
11: 嗯，
9: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11: 哎呀，
9: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呀！哎，怎么

0: 们管老虎叫妈了。
1: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0: 嗯。
1: 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是老虎一顿中午饭。我倒好，我给动物园省下了。
0: 别着急，想办法。
1: 想办法，脑袋都大了
0: 啊！
1: 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0: 老虎没发现你，
1: 正眉来眼去的跟我交流感情呢。
0: 嗯，瞪你呢。
1: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0: 哇，还英雄形象啊。
1: 当时我抬头一看
0: 啊，
1: 这上边好些人看着我呢。
0: 哦，
1: 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
0: 嗯，
1: 当这么多人咱们吊在老虎嘴边上，
0: 嗯，
1: 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0: 对，
1: 哎，过去你们上面的看武松打虎唱戏好不好？
0: 好啊，
1: 好啊，
0: 啊，
1: 那是假的。
0: 假，
1: 今天哥们儿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0: 要打虎，
1: 哎，
0: 你还真行。
1: 行什么？
0: 想的不错呀。
1: 想的是不错哟，
0: 嗯，
1: 腿可站不起来了。
0: 嗯，腿都软了。
1: 不，当时我在想啊，
0: 啊。
1: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谁打死老虎他判刑2年呢。
0: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1: 你说谁定的这法？
0: 嗯，
1: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
0: 那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定的。
1: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还得保护他干什么？
0: 嗯，那也要保护。
1: 我正琢磨着呢，
0: 啊，嗯，
1: 上边可乱了。这个他，哎呀，来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快救人呐。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
0: 嗯，
1: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
0: 嗨，
1: 你们有本事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吧。
0: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1: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0: 拐棍啊？
1: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大嫂这有水果刀。
0: 嘿，你瞧这两件武器啊。
1: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
0: 啊，
1: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
0: 呵，
1: 有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
0: 是吗？
1: 眼泪都下来了。
0: 哎呀，
1: 趴在边上跟我喊，
0: 嗯，
1: 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0: 嗯，哦，要遗嘱呢。
1: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有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0: 那哪来得及呀。
1: 那扔拐棍扔水果刀管用吗？
0: 那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1: 老虎那正犯懒呢。
0: 嗯，
1: 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0: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1: 再说上面这老头
0: 怎么了？
1: 你瞧你什么眼神。
0: 哦，
1: 你看你这拐棍扔这个地方。
0: 扔什么地方？
1: 正扔在老虎屁股后头那儿。
0: 这可太巧了。这个
1: 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0: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1: 想来想去，
0: 哎，
1: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0: 怎么？
1: 趁着头脑还清醒。
0: 哦，
1: 我先想几句话留下来得了。
0: 哎呦，真要留遗嘱了。
1: 我也老大不小了，
0: 时代青年呢。
1: 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呢。
0: 啊，
1: 我有一场大难。
0: 哟，
1: 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哎，我自个儿还美呢。
0: 哦，大难躲过去了。
1: 我今天一琢磨呀，
0: 啊，
1: 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0: 阴，得阴错阳差了，
1: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
0: 嗯，
1: 也要说留几句话呀，我就埋怨我妈。
0: 哎，这碍你妈什么事啊？
1: 你瞧，生我这个头，
0: 怎么了？
1: 你们台边上，你们看着我挺高的。
0: 那是。
1: 拿皮尺一量，
0: 怎么样？
1: 1.65米。
0: 哎，1.65米凑合了。
1: 你和我凑合
0: 啊？
1: 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呀？
0: 怎么呢？
1: 一跟我搞对象嫌我个儿太矮
0: 啊，
1: 哦，都说这样的属于2等3废。
0: 哦，又吹了。
1: 你说但分我有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吧。
0: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呢？
1: 怎么就不能
0: 啊？
1: 你让保定的小伙子你们说说。
0: 说什么？
1: 你们搞对象的时候到星期天

0: 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嗯，是这样吗？
0: 北京也是这样
1: 啊。
0: 我们家老二今天早上7点钟起来给丈母娘家排队换煤气罐去了。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嘿，那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累点
1: 啊，
0: 没生命危险呢。
1: 哎，那倒是，
0: 你碰不上大老虎，
1: 可不，
0: 对不对？
1: 嗯，
0: 干完活咱们还可以搞对象啊，
1: 啊，谈恋爱，
0: 谈恋爱咱们还可以逛公园啊。
1: 是啊，
0: 你听着，逛公园
1: 啊，
0: 没有逛动物园的。
1: 怎么了？
0: 公园什么样啊？
1: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
1: 哦，
0: 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你闻闻，你闻闻这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啊，
1: 怎么？
0: 你腥骚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它影响情绪啊。
1: 哎呦。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头就因为没有对象、啊、
0: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
1: 啊！
0: 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
1: 嘿嘿、
0: 哎、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 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哎呀，姜昆子，你这机会可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1: 哎，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
1: 啊、哦？
0: 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不说了。
1: 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
1: 怎么说？
0: 各位领导，
1: 嗯，
0: 各位师傅，
1: 嗯，
0: 星期天出来玩来
1: 啊，
0: 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 哎，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
1: 啊，
0: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
1: 啊，
0: 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 是。没法估计这个都。
0: 你说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1: 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 嗯，活着的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
1: 啊、
0: 嗯！咱们告诉他，
1: 不、
0: 抚恤金你，你看着给，爱给多少给多少。
1: 啊、
0: 嗯，工伤是算不上了，
1: 那怎么？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大小伙子怎么死？你说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
1: 哎，
0: 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了，
1: 没法追认你。
0: 这追悼会议，我说开不开两可。
1: 别
0: 啊，
1: 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
0: 悼词怎么写呀？
1: 啊，
0: 姜昆同志学习认真，刻苦努力。
1: 嗯，
0: 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1: 嗨。这不太像话
0: 了。正想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 是吗？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你容我们再想想办法。
1: 嗯，
0: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1: 嗯，
0: 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
1: 喊口号，
0: 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哎，我起头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
1: 这管用吗？
0: 把我给吓坏了。别嚷嚷，别，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0: 喊口号我来啊。
1: 你来，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啊。
1: 哎呀，
0: 一
1: 哎，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 哎，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
1: 嗯，
0: 喊口号老虎听不懂，
1: 就是。
0: 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让人家下来啊？
0: 怎么了？
1: 让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
0: 你们为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到时候给登报纸，把你们的相片儿镶在上面，搁上一个黑框，那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 什么？能高兴吗？
0: 你说我死了，我死了以后算什么？我为了老虎不畏牺牲，轻如鸿毛。
1: 哎，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0: 上报纸？
1: 哎，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啊？
0: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 哎呦，你还想当正面的呢？啊，
0: 怎么了？
1: 你想了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
0: 你别着急啊，
1: 对，
0: 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我还跟老虎商量呢。
0: 老虎，
1: 是，
0: 老虎，嗨，你别打盹了，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老虎，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是吧？
1: 这意思。
0: 哎，老虎，你想吃？

0: 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呢？你
0: 不是，我就是逗老虎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
1: 哎，这人真是的。
0: 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
2: 我保证也不咬你。
1: 这倒实话。
0: 老虎，老虎，你要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厂子里咱们听领导的话，头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嗨，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你还骄傲呢？
0: 那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出去？
1: 哎，
0: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可也是啊，
0: 这围墙3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啊。哎，上面了，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
1: 得，
0: 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个电话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
2: 您听听，
0: 这是什么通讯设备啊？多落后啊！这么点小事都通知不出去，这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1: 哎呀，你还操这个心呐？
0: 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别叫了，你们走去。你们出动物园，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这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换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75计划做点贡献。
1: 他这觉悟还真够高的。
0: 这半天了，老虎就眯着眼睛待着。你动会儿动会儿，你动会儿动会儿，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要还麻烦了。
0: 你说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这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啊？
0: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哦对了，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没完没了。我正想到这儿呢，突然上边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啊！
0: 我一听，哎呀，眼泪都下来了。
1: 哦，
0: 这是多好的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1: 就是啊，
0: 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哎。哎呀，你看那个姑娘
1: 啊，
0: 她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
0: 不是，你说这个姑娘她在这种关键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鞋劲儿太大了。你、啊、
0: 这怎么说话呢？那你看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在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那不看你她看谁啊？
0: 你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我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来了，这叫因祸得福。哎
1: 呀，队长，你活命了吗？你就想搞对象啊？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儿啊？你
1: 我还多嘴了。行，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正看我呢。
2: 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0: 这只脚 勾过老头

0: 拐棍，带着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呵，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与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由后来人。我啪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呀，我

0: 就胜利在望了。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哎呀，你一个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以后帮你介绍一个母老虎。
2: 你还瞎说呢，
1: 上面一使劲，我一蹬腿，蹭的一下告诉你、啊、我出来了。
2: 哦，你得救了。
1: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哎呀，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2: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啊。
0: 这时候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2: 又想起什么问题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啊，
2: 惦记那裙带呢。
1: 呵，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带着姑娘的。
2: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1: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妈咪牙骨朵。
2: 牙骨朵，
1: 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2: 我说你着什么急啊？
1: 我还没对象呢。
2: 那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1: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2: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1: 他们都不和我握。
2: 为什么？
1: 全提着裤子呢。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咱们掌声有请。
5: 今天是相声专场。
6: 哎，
5: 这个说相声，
6: 嗯，
5: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6: 哎，
5: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6: 形式很简单。
5: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6: 那当然了，
5: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6: 哎，
5: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6: 这话一点不错。
5: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6: 嗯，
5: 就比较广泛。
6: 是啊，您爱好什么？
5: 我最喜欢的，
6: 嗯，
5: 什么呀，知道吗？
6: 什么？
5: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6: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5: 对。
6: 嗯，
5: 就拿京剧来说吧。
6: 啊，
5: 京剧啊，
6: 嗯，
5: 生旦净末丑，
6: 行当齐全，
5: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6: 它风格不同嘛。
5: 比如说呀，
6: 嗯，
5: 老生。
6: 对，
5: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6: 那就多了
5: 啊，
6: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5: 哦，
6: 马派马连良，
5: 嗯，
6: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5: 哇，
6: 嗯，
5: 知道这么多。
6: 那还用说？
5: 哎，这么着，
6: 嗯，
5: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6: 唱京剧
5: 啊？
6: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5: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6: 哇，
5: 行吗？
6: 好啊。
5: 啊，
6: 那你唱哪出戏？
5: 哪出戏
6: 啊？
5: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6: 这怎么还不告诉？
5: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6: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5: 都听过？
6: 那可不。
5: 来，你听这个。
6: 行，
5: 听啊。
6: 嗯，
5: 听这是哪派啊？
6: 可以。

0: 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嘿嘿，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骆老太太，
1: 行啊你，
0: 怎么着？
1: 你还真行，这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1: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1: 你父亲弹弦的？
0: 哎。
1: 哦，对，
0: 对不对？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0: 哎，
1: 弹三弦儿，对不对？
0: 对，
1: 我见过，
0: 啊，你见过？
1: 见过，太见过了，
0: 哦，
1: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啊，
1: 是不是？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1: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
1: 不算。
0: 我爸爸是算卦的，
1: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锣。
0: 谁呀？
1: 啊，
0: 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1: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
1: 哦，
0: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1: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1: 好，
0: 你看看，
1: 好。
0: 哼，
1: 以前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1: 说咱们这个曲艺，
0: 嗯，
1: 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1: 看来这是偏见的。
0: 怎么还偏见呢？
1: 从你的身上，
0: 嗯，
1: 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1: 不光老年人，
0: 嗯，
1: 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0: 哎，
1: 这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儿啊？
1: 你呀、
0: 啊。我孩子都14了，
1: 多大了？
0: 14岁，
1: 14。
0: 哎，
1: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1: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1: 我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1: 39了？
0: 那可不。
1: 你？
0: 嗯。
1: 你有这么大吗？
0: 这我还说瞎话？
1: 哎呀，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0: 童男子儿、
1: 啊、
0: 这还一脸褶子。
1: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0: 你瞧，你仔细看。
1: 我仔细看。
0: 看这儿。
1: 看什么？
0: 看见了吗？
1: 啊，
0: 鱼尾纹，看、
1: 哦、皱纹啊。
0: 啊，
1: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0: 谁？
1: 这属于什么？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啊，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0: 谁小人老脸啊？
1: 啊，
0: 我这快40了，我得算中年了。
1: 我算中年？
0: 那当然了。
1: 就算你40，
0: 嗯，
1: 快40了，算你40
0: 啊，
1: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0: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1: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0: 嗯，
1: 现在啊，20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0: 是啊，
1: 呵，我见了。
0: 哦，
1: 有这么一回啊。
0: 嗯嗯，
1: 电台呀、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0: 哦，
1: 叫什么呢？
0: 嗯，
1: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0: 哦，这我知道。
1: 啊，
0: 就在这个南市口
1: 啊，
0: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1: 咱们的园子
0: 啊。啊，
1: 在那次晚会上，
0: 嗯，
1: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0: 哇，
1: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0: 嗯嗯。
1: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0: 你瞧这个寸劲儿，
1: 它刺痒啊！
0: 啊，
1: 一打屁粉坏了。
0: 怎么了？
1: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0: 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1: 哎，忘词儿背不住。
0: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1: 我唱的
0: 啊，
1: 武松。
0: 哦，
1: 打虎遇凶那一段。
0: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1: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0: 这。单弦三大派嘛，
1: 啊，
0: 荣、常、谢，
1: 啊，
0: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
1: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0: 对，
1: 我没赶上啊。
0: 啊，
1: 我学的是谁呀、啊？
0: 谁呀、啊？
1: 他的弟子。
0: 哦，
1: 有个刘洪元先生，
0: 唱得好。
1: 你可是把词儿忘了。
0: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1: 行啊，
0: 您给我们学学
1: 啊。 前面是这个起头，
2: 嗯，
1: 数唱，
2: 对，
1: 提了啊，
2: 嗯嗯，
1: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2: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1: 就这儿忘的。
2: 嗯嗯嗯。

0: 词王
1: 别词了，别词了啊！
0: 怎么了？唱的好好的，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1: 哪一派？
0: 哎，哪一派都不是。
1: 怎么呢？
0: 你唱。

0: 咚个里根咚，
1: 上前来搀起该位好汉二武松，
0: 嘚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咚咚里根咚，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嘚隆个隆的咚，
1: 张大户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0: 咚个隆嘚隆，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0: 嗯，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呐。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2: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0: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1: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0: 哪儿的记者呀？
1: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
0: 嗯，
1: 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0: 哎，这我知道。
1: 为了办得更好啊，
0: 嗯，
1: 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
0: 嗯，
1: 知道吗？老何，
0: 知道，认识。
1: 老何来了，
0: 嗯，
1: 采访、录音、录像，
0: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1: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0: 啊，
1: 老何说好啊，
0: 嗯，
1: 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0: 说说吧。
2: 啊，我呢有嘛说嘛啊。
0: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0: 嘿，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0: 哎，不，
2: 都好。
0: 不，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1: 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
1: 嗯、
0: 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
1: 嗯，
0: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
0: 嗯，
1: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0: 嘿，
1: 我
0: 啊，
2: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啊！哎，不
2: 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
0: 哎，
2: 不
0: 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0: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没有款音怕不行。
0: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学两句白云鹏得了。
0: 啊！白派京韵大鼓，
1: 白派听过吗？
0: 嗨，
3: 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哎，
2: 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球爽中”的那个什么？
3: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3: 哦，
2: 来试试。
3: 嗯，来了。
2: 别露相啊！别露相。在这显长后埋，
3: 嚯！
2: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3: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3: 嗯，
2: 没有板。
3: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3: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3: 还咽咽啥？
2: 击球双中艳胜哎。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3: 好，
2: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3: 哎，别打住啊，接着来。
2: 哎，唱，
3: 接着唱。
2: 哎，接着唱。哎，到哪儿了？
3: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2: 气息儿奄奄，
3: 改梅花调了。
2: 身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2: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2: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2: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2: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2: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2: 那天呢，
1: 嗯，
2: 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2: 你算有谁啊？
1: 嗯，
2: 有花五宝，
1: 花
2: 小蓝云，
1: 嘿，
2: 王玉宝，
1: 哦，
2: 史文秀，
1: 嗯，
2: 王凤山，
1: 啊，
2: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我全上了，
1: 嚯，
2: 不是好的，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2: 全上了。
1: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2: 每一位我都在这儿学学，
1: 您都学学，
2: 好嘞。
1: 好，
2: 我在这儿学学啊。
1: 对，
2: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2: 您听像不像？
1: 哎，
2: 您听词要是不像了，
1: 怎么样？
2: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2: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2: 天

0: 防御堡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冻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炭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啊，
1: 哎，
0: 您也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要打算坐听啊？
1: 啊，
0: 您还是买票去。
1: 这好吃还不多给？
0: 你得考虑啊！
1: 啊，
0: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1: 去、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0: 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1: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0: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我认为
1: 怎么着，
0: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1: 太对了，
0: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1: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0: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1: 啊，
0: 伴奏？
1: 谁弹的？
0: 不是外人。
1: 谁呀？
0: 你父亲。
1: 啊，我爸爸也去了。
0: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
1: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0: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1: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0: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1: 你就来吧。
0: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
1: 还够喝脱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有何

0: 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2: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2: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2: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2: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3: 看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2: 这是丁文元，这是
4: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听曲艺，看一下时间，那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媳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小青办个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清醒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宁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0: 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0: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

0: 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二十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践行以

0: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9: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

0: 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 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

0: 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4: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5: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4: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6: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4: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7: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4: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8: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4: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9: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

0: 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斯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并调研一老一小服务工作；滨州强基铸魂转作风，实干担当促发展；严阵以待防汛护航专栏今天播出；韩家镇闻讯而动守河道，精细备战护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

0: 8月4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并调研一老一小服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冰封街道和韩家镇，陈家宝走进困难群众家中，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家庭收入、身体健康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要求相关单位要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加大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力度，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在韩家镇一老一小之家，陈家宝实地检查功能布局、设施配备、日常运营及服务管理等工作后指出，要立足一老一小实际需求，持续优化软硬件设施，规范日常运营管理，丰富服务内容，细化服务举措，提升基层养老托育水平，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通讯员穆明浩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以务实举措抓实抓细作风建设各项工作，推动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走深走实，为加快市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作风保障。为了深化理论武装，滨州市出台2026年滨州市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集中培训新任职干部、优秀中青年干部50名，采取理论讲授加现场观摩加案例分析等形式，全面提升干部综合素养。先后举办2026年度市直机关党员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和机关党组织党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暨开展高质量主题党日活动培训班，对260余名党务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开展培训。为了淬炼实干本领，滨州市引发关于开展党员干部下访一线、听民意、解民忧、促发展活动的通知，引导全市1000名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当好民情调研员、群众联络员、政策宣传员、为民服务员、助企勤务员、矛盾调解员6大员，直面群众急难愁盼，高效化解矛盾纠纷，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实施高职中副校长后备力量培养计划实施方案，对10名后备人选进行为期3年的集中培养，选派2名新录用干部到一线培养锻炼，1名干部赴江苏泰州挂职，助力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淬炼本领。为了夯实人才支撑，滨州市全面落实招才引智办法，围绕全市重点产业链发展布局，科学编制2026年滨州市重点产业行业高层次实用型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采取柔性用才加全职引进双轨引才方式，计划为企事业单位招引高层次紧缺人才33名，先后配套出台滨州市优才卡发放管理暂行办法、人才大厦经营管理方案、滨州市招才引智人员考核评估实施细则等1+N人才政策包，从人才引育用留等全方位构建聚才服务模式，着力打造智慧滨州、才来无忧人才工作品牌。本台记者杨璇、李乐报道，当前进入防汛7下8上关键攻坚期，全省遭遇持续性大范围降雨。韩家镇总结历年防汛经验，升级防汛装备，加密河道巡查，坐实隐患摸排，暖心转移安置涉险群众，以硬件提质、巡查提效、服务暖心的组合举措，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上游水位一切正常，无安全隐患，下游继续排查。
0: 循着声音望去，只见韩家镇镇村党员干部正沿着河道岸线缓步巡逻，紧盯水位变化、河道淤堵情况。

0: 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用精细化举措、暖心服务为辖区群众撑起防汛保护伞。面对全省大范围持续降雨，韩家镇按需增补雨鞋、雨伞、编织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定点存放，随时调拨，保障应急抢险拿得出、用得上。安置点配齐饮用水、被褥、简餐等生活物资，保障转移群众吃住无忧、心绪安稳。镇村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分段巡河制度，白天全域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做到雨情早掌握、隐患早处置、群众早安置。严家河村村民李社群：
1: 这两天雨特别多，我们这村民群村发这个预警情况下，把我们转移到这消防员安全起点，特别对我们群众关心。
0: 除此以外，各村还总结往年防汛实战经验，在物资保障上优化升级，进一步解放双手作业，同时按需增补汽油机、水泵、防汛沙袋、雨衣、雨鞋等应急物资，分类存放至村级应急点位，做到出现险情能够快速调配，即刻投入使用，全方位夯实防汛硬件保障基础。严家河村党支部书记严斌：
2: 我年这防汛我怎么是随时我检查，这倒是根据往年的嘛，咱去年那个是那个手电，感觉那个防汛时候咱人拿的铁线拿的东西雨衣不方便，我今年不是更换去嘛，更换是头灯了，头灯随时啥戴头上，人力于工作。你看这雨鞋呢，都随时更是去年回来，今年随时更是都新。
0: 截至目前，韩家镇根据雨情险情分级处置，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1户21人，共排查土坯房169户，同步完成3处河湖水域全覆盖巡查，抓实各项防汛避险工作，牢牢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韩家镇副镇长张超：
3: 下一步，韩家镇将持续紧盯气象动态，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防汛举措，抓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险情变为常态化值守、雨后隐患排查整治，以严实作风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全镇平安度汛。
0: 通讯员程鹏鹏报道。今年以来，太峪镇坚持把基础设施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抓实抓细，精准谋划争取2026年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通过完善路网、管网、排水防洪体系，全方位提升镇村人居环境与承载能力，推动乡村面貌提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进。项目覆盖4行村、公主川村、败家河村3个重点村组，针对性解决村内道路通行不便、雨污排放不畅、汛期排洪压力大等突出难题，实施道路畅通工程，打通乡村出行便民路，对4行村、公主川村道路实施新建硬化升级。其中4行村新建3.5米宽水泥路2235米，4米宽水泥路980米，公主川村新建3.5米宽水泥路1165米，4米宽水泥路1045米。项目建成后，将彻底告别以往土路泥泞、通行受阻的状况，既便利村民日常出行，为农资运输、农产品外销铺就致富坦途。实施雨污治理工程，织密人居环境配套网，在4行村铺设 DN400 雨水管道1860米、 DN400 污水管道930米，实现雨污规范化分流、污水集中收集，有效破解村内积水内涝、污水乱排痛点，从源头改善村庄生态环境，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实施沟渠整治工程，筑牢安全防护堤，在4行村修建0.4×0.5米标准化排水渠300米，公主川村修建同规格排水渠1810米，全面疏通村级排水脉络。针对败家河村一组汛期排洪短

板，新建上底宽3米、下底宽1.5米、高2米的标准化排洪区280米，大幅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项目推进中，太峪镇严格落实以工代赈政策要求，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监测户、留守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建设一项工程，改善一方环境，带动一批就业，赋予一方百姓的综合效益。太峪镇将紧盯项目进度、质量、安全三大关口，常态化开展现场督导巡查，高效有序推进项目落地完工，同时持续谋划更多惠民利民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完善镇村配套功能，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暖心工程、奉信工程、民心工程。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30日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金万家滨州市2026年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新区广场精彩启幕，夜幕徐徐降临，舞台灯光璀璨，活动在优美的舞蹈中拉开序幕，参演人员精神饱满，声情并茂，抒发美好愿景。随后，歌舞、地方戏曲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生动展现滨州城乡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此次夏季春晚立足基层服务群众，持续推进文化金万家活动走深走实，不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进一步激活基层文化活力，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部张艺谋早期的另一部作品《有话好好说》。这是一部都市喜剧电影，由姜文、李保田、瞿颖等主演。故事讲述的是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地追求漂亮姑娘安红，而引发的一场诙谐幽默和社会意蕴的故事。该电影于1997年5月16日上映。该片是一部城市荒诞轻喜剧，节奏明快，通过简单的吵架冲突发展到一个荒诞不清的境地的故事，表现了人在社会上难免有些矛盾冲突。影片的拍摄风格也十分的独特。电影开始时，赵小帅在大街上追安红时，摄影机一直在跟拍中，从步行到骑车，让观众的心随着镜头的移动而移动。电影运用了大量的仰拍和面部特写。当小帅在安红家的楼下大喊的时候，摄影机仰拍了所有大楼的景象，用来反映赵小帅找安红时内心中的急切之情。而此时安红已经与某娱乐公司的老板刘德龙谈恋爱，刘德龙叫人去打小帅以警告他。小帅在混乱之中抢过路人张秋生的背包，向打他的人扔了过去，结果包内的电脑被砸得粉碎。小帅发誓要报复刘德龙，而张秋生则要求小帅赔偿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最后三个人后约在一家小饭馆见面，将事情彻底了断。小帅伺机动手，老张见劝说无效，想用装疯引来警察，却被小帅捆在了楼上的椅子上。影片到这里到了最精彩和紧张的时候。在这个小饭馆里，导演运用了大量的晃动剧烈的镜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形势的紧张，求将城市人的不安和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进而呈现出人物之间理性非理性的冲突。那种晃动或者镜头的运动，也从来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摇来晃去。其实影片中的那种晃动，是在大的晃动中追求稳定和平衡。影片以红色为主色，大胆运用了各种鲜艳的颜色，充分突出了城市年轻人的朝气的同时，也突出了年轻人内心的冲动。影片大量运用特写，将人物的面部故意拍得不对称，突出人物内心的扭曲。当赵和刘德龙在楼下数钱时，楼上的张却在被胖厨师惩罚。在这里运用交叉蒙太奇的方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造成了观众的心理落差。当赵内心极度紧张，想要掏刀砍刘的手时，由方清卓扮演的那位大姐来给赵告别，打断了赵。这里运用了声音蒙太奇，出现了一辆汽车的刹车声，使观众的内心的紧张达到了最大值。正在这时，刘德龙头上的音箱掉落，不偏不倚地砸到了刘德龙，使剧情发生了大逆转。而此时开始播放的心情不错的歌曲，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效果。此时观众们都松了一口气，而剧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此时的张秋生由于忍受不了胖厨师的虐待，而发起疯来，要拿刀砍胖厨师。这与他之前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反差， 从知书达理，一直强调要有话好好说的张秋生，到拿着菜刀想要砍人的张秋生，再到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每个人都有冲动钻牛角尖做出不理性事情的时候。当赵小帅去劝张秋生到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了伴有舒缓音乐的黑场，黑场留给观众足够的想象的空间和时间，让观众真实的融入影片。看了后面明白了这个黑场，同时也表现了张秋生在拘留所拘留的日子，起到了教育观众的目的。赵小帅与张秋生从拘留所出来，都是同一名由葛优扮演的警察带出的，这里运用的是重复蒙太奇，在突出喜剧效果的同时，也起到了教育意义。而葛优的那一段关于有话好好说的台词，更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让我们明白有话好好说不但是有效解决冲突的良好准则，也是建设良好社会的关键。该片是张艺谋在大片之外颇为独特的一部喜剧电影，新奇的拍摄手法与荒诞的幽默结合，不仅使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在忍俊不禁中不再有合班说教的意义，关乎中国城市的市井文化中更形成了电影极为出色的艺术表达。而那时大碗云集的客串更真的为电影做到了锦上添花，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有着源于生活的质朴真实，所以方才令一句简单的安红我想你成为了电影最为印象深刻的记忆。好了，听众朋友，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伴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结束美好的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80%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

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 B 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 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 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 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 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 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Time 指的是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出现症状要警醒，赶紧拨打120。关于中风，其实还有一些可怕的坊间传闻，比如说洗完头发不吹干、睡觉不关窗可能会导致中风。不过这些日常很多小伙伴都会干的事儿，难道真的有中风风险吗？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样做有风险吗？有，但不多。这些事儿会不会导致中风要看年龄、身体状况，还有洗完头吹冷风的强度。一般健康的年轻人洗完头吹冷风是不至于导致中风的，但是可能会有头痛或者感冒，所以还是不建议。而一些人所说的嘴歪眼斜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街，我累得瘫坐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10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

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35.1%，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嘛。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座雄奇的天下第一关，但是您是否领略过它的雄伟气势呢？如果没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的脚步，去那闻名遐迩的山海关看一看吧。山海关，这铮铮响的名字是我刚记事的童年从我一位四爷那里听到的，从此在心里刻下了这座雄关的影子。我的四爷是一个关东客，还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像我故乡的许许多多为贫困所迫无路可走的农民一样，孑然一身，身上背着一张当作行李的狗皮，下关东谋生去了。待到重返故里，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和他几十年前离乡时一样，依然是孑然一身，两手空空。他带回来的唯一财物，就是那漂泊异乡、浪迹天涯的悲惨往事和种种见闻，这当中就有着山海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冬景天，我们爷儿俩偎依着坐在草垛根下，晒着暖烘烘的三九阳光，他对我讲述山海关的一些传说故事的情景。那雄伟的城楼，那险要的形势，那悲壮的历史，那屈辱的沉寂，那塞上的风雪，那关外的离愁，善感的心灵也曾经为背井离乡、远途异地的行人，在跨过关门时，四顾苍茫的悲戚情景下而落下过伤感的眼泪，也曾经为孟姜女的忠贞和不幸而郁郁寡欢。然而更多的却是为那雄关的雄伟气势和他那抵御外辱、捍卫疆土的英雄历史所感动、所鼓舞。幼稚的心灵上每每萌发出一种庄严肃穆、慷慨激昂的情怀。也曾经做过一些童年的梦，梦中常常是身着戎装飞越那绵延万里的重重关山，或是手执金戈 高高地站立在雄伟高大的城门之上。啊，梦虽荒唐，然而那仰慕雄观、热爱国土的心却是真挚的、深沉的。遗憾的是，这离京都颇近的雄关，我却没有到过。他给我留下的依然还是童年时代从四爷那里得来的模糊的影子。机会不是没有，有一次大概是1956年的春天吧，我出访东欧，乘的是横越东北大地和西伯利亚荒原的国际列车。我从列车广播员的广播中听到了沿途将要经过的一些城市，这当中就有山海关。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列车过了秦皇岛以后，我就渴望尽快看到山海关。列车驶进山海关车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车站和铁路线离山海关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去向北张望，心想能远远地眺望一下也好。时已黄昏，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大地，任你瞪大了眼睛竭力张望，也望不见山海关，只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抹如烟似雾的淡影和从四野里升腾起来的炊烟暮霭融合在一起，像三春烟雨中的景色似的迷离难辨。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思慕已久的雄关了。这座威武的雄关果然名不虚传，那气势的雄伟，那地势的险要，在我所看到的众关要塞中是没有能与之伦比的了。先说那城楼吧，它是那么雄伟，那么坚固，高高的箭楼巍然耸立于蓝天白云之间，那天下第一关的巨大匾额高悬于箭楼之上，特别引人注目，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五个大字比例雄厚苍劲，与那高耸云天、气势磅礴的雄关浑然一体。

又惊又喜地赞叹，呵，好雄伟的关塞，好险要的去处。你往北看去吧，北面是重重叠叠的燕山山脉，万里长城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长龙，顺着那连绵起伏的山势由西北面蜿蜒南来，向着南面伸展开去，南面则是苍茫无垠的渤海。万里长城从燕山支脉的角山上直冲下来，一头扎进了渤海岸边，这个所在就是有名的老龙头，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尖端。山海关就耸立在万里长城的脖梗之上，高峰沧海的山水之间，进出锦溪走廊的咽喉之地，其形势的险要，正如古人所说，两经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站在这雄关之上，人的精神顿时感到异常振奋，心胸也倍加开阔，真想顺着那连绵不断的山势，大踏步地向着西北走去，一路上去登临那一座座平帆要塞、烽台烟墩，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居庸关、雁门关，一直走到长城的近处嘉峪关口，也想返回身来纵江驰马，奔腾于广袤无垠的塞外草原之上，飞移翻腾的幽燕群山之间，然后随着那蜿蜒南去的老龙头，纵身跳进那碧波万顷的渤海老洋里，去一洗那炎夏入暑的汗水，关山万里的风尘，甚至更想身披铠甲，手持金戈，站立在这威武的雄关之上，做一名捍卫疆土的武士。童年的梦又从长久尘封的记忆中复活了，复活在这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之上，山海之间，复活在这20世纪的80年代，复活在这10年内乱后的一个励精图治的夏天，这能说是荒唐的吗？不，你瞧，那是什么？正当我凭栏四跳、遐思而想的时候，猛听得一阵喧哗，回头一看，一个身披铠甲、手持青龙大刀的武士，从那古老而高大的箭楼大门里走了出来。我不禁吃了一惊，心里好生诧异，上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个来游览的小伙子，故意穿着一身戎装拍照留念的。这戎装是从箭楼大门里的一家照相馆租来的。这件新鲜事儿使我非常高兴，开始时我想到的是，这家照相馆真是生财有道，会想点子赚钱，可是转右一想，这不单纯是个赚钱盈利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那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的游人们，在登临这座古老而著名的雄关时的心情。我由此也就懂得了，这身着戎装的拍照留念的小伙子，也绝不是为了好玩和逗趣，这当中蕴藏着一种可贵的感情。瞧，这小伙子手执大刀，昂首挺胸的威武严肃的神情，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看着这儿，有谁会感到滑稽可笑呢？不，相反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涌起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怀古爱国的激情。